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2: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3: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4: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5: 首尔，
4: 首尔，
6: 我来了。
7: 接下来先听一首歌曲，轻松开启我们的午间时光吧，一起来听 TWICE 的 Feel Special。

0: 欢迎回家，从今天开始将由我家辉还有我佳琪陪伴大家，很开心和大家见面。哎，刚才你是不是说错了呀？怎么是欢迎回家呀？没有啊，这个就是独属于我们这个组合的小巧思了。因为呢我们两位主播的名字都有家这个字儿，所以呢就用了欢迎回家，怎么样，是不是很温暖？哇，真的有一种
1: 宾至如归的感觉。哎，不过确实是我们这个组合的专属标志啊。没错了，那正如大家所见，我们两位组成了全新的组合，
0: 以节目DJ的身份闪亮登场了。是的，怎么样，大家期待吗？
1: 期待，能感觉到大家都非常期待了。没错，那相信大家也会很好奇啊，下半年我们会带来什么样的内容呢？哎，一般这种时候是不是得卖个关子啊？哎呀，
0: 不要卖关子了，我们这个下半年的栏目呢会围绕青春韩中年轻人来展开，是的，有一个全新的名字叫做侧耳倾听。哎，那听到这个成语呢可能听众朋友们会觉得很熟悉，但其实啊里面的耳呢是首尔的耳，青是青春的青。希望大家可以在收听电台的同时了解到最新的热点趋势，了解到韩中年轻人都在玩的东西。那在这个栏目开始之前，我们一般会在节目
1: 节目的前半部分给大家先做一顿家常便饭。哎，怎么突然变成美食栏目了？不是啦，是在这个环节也会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平常的最近发生的简单的小事情。没错，那十月伊始，秋意也越来越浓，今天呢就和大家聊一聊在秋天你最喜欢做的事情吧，是在银杏树下散步，还是在咖啡馆读书看看窗外风景，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分享。没错，参与方式也很简单，欢迎通过短信或者留言 告诉我们你的故事和感受。第一种方式是通过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第二种方式是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TBS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的短消息。第三种是通过YouTube搜索TBS EFM 或者是TBS EFM
0: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在聊天框里留言。是的，虽然我们两位呢只在周五这一天和大家见面，但首尔我来了节目是从周一到周六都会和大家见面的。没错，从中午的12点，晚上8点，还有凌晨4点都可以收听哦。
1: 那现在就让我们先用一首歌开启我们第一期节目，一起来听来自 The Boys 的 Wings。 我们马上回来。

0: 在快一小时的首尔，听无时差的青春。
1: 欢迎来到侧耳倾听，
0: 我是佳琪，
1: 我是佳辉，
0: 欢迎回家。那在开始之前，我们再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新栏目吧。
1: 好呀，其实这个栏目的名字也很有意思呢。
0: 是的，
1: 这个耳是首尔的耳，青是青春的青，所以呢，我们希望大家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也可以了解最近的热点和流行趋势。
0: 没错，我们会带大家一起看看最近韩国和中国的年轻人都在关注什么，喜欢玩什么。
1: 也希望大家每一次听完都能发现一些有趣的东西，也能更了解现在年轻人的生活和文化。
0: 没错，那刚才呢，我们问了听众朋友在秋天喜欢做的事情。哎，那也来问问佳辉，你秋天喜欢做什么呢？
1: 秋天嘛，
0: 嗯，
1: 应该就是在咖啡馆坐上一下午，然后非常悠闲的享受休憩的时光，偶尔呢再看一看窗外的风景。
0: 那你这个就是纯坐着吗？不读读书什么的吗？
1: 哎，那对于我来说，其实窗外的风景也会像书上的文字一样呀。这个落下的树叶就是字里行间的标点符号。
0: 哇，不管你是谁，快点从秦佳辉身上下来。
1: 好了好了好了，不装了。
0: 嗯，
1: 但是呢，最近确实是到了开学的第二个月，学业也慢慢的繁忙起来了，所以呢，经常会去咖啡馆学习。
0: 是的，感觉上个月呢，其实是有点像开学过渡月，那这个月明显事情就多起来了。那我们今天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在韩中年轻人当中很受欢迎的一些自习好去处吧。
1: 哎，这个主题感觉会很实用哎。
0: 是的，那我们在介绍其他的这个自习场所之前，就先来聊一聊第一个，就是咖啡馆。
1: 哦，
0: 那佳辉，咱们这个咖啡馆常住客啊，半个咖啡馆股东，来先说一说你在咖啡馆自习的体验吧。
1: 其实我也是来了首尔才发现，这里真的是遍地都是咖啡馆，而且像大学门口就有很多，
0: 是的，
1: 甚至在校园里也有很多咖啡馆，所以呢，在咖啡馆自习的学生也有很多。
0: 是的，是的，我觉得其实相比于韩国呀，中国的咖啡馆密度就没有那么高了，而且也大部分是这个工作族啊、上班族啊，在办公楼附近的这个咖啡馆工作，或者有一些商谈也会在咖啡馆进行。所以我每次进咖啡馆都有点像那个小孩误入大人局的感觉。
1: 没错，没错。其实感觉吧，咖啡馆作为自习场所在韩国会更常见一些。
0: 是的，
1: 而且首尔很多咖啡店有插头呢，是基本配置。有些咖啡馆还设立了专门的自习区域，是很多很多学生党的首选。
0: 没错，而且据我所知啊，除了在街边我们常见的这些咖啡馆之外呢，最近还有很多咖啡馆是设立在了风景区。现在的咖啡馆的环境真的是越来越好了。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很多朋友选择在咖啡馆学习的原因吧。
1: 就是因为环境太好了，很多咖啡馆甚至还有很舒服的那种沙发区。
0: 是的，
1: 每次学累了一下一靠，感觉马上就可以进入梦乡了。
0: 哦，这么容易就可以睡着吗？
1: 对，马上就睡着了。那就是有没有什么更有学习氛围的地方呢？
0: 啊，想要找更有学习氛围的地方啊，那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个第二个场所啊，也是最近在韩国和中国的年轻人当中很受欢迎的付费自习室。
1: 哎，这个付费你怎么知道？我最在意的就是自己的钱包了。
0: 因为我也是裤兜比脸还干净的人啊，所以呢，其实我在中国的时候真的是有比较重要的东西要复习，就会花点钱去预约这个自习室来保持比较长时间的专注。因为真的花了钱的地方啊，如果你在那里睡觉就亏大了
1: 啊，亏本了，真的亏了。
0: 对啊，就这种时候一定会保持清醒的，
1: 确实很是个办法。
0: 嗯，
1: 而且中国的这种付费自习室我其实还没有怎么去过，感觉也是近些年开始流行起来的。
0: 是的，是的，这种付费自习室呢，大概是2019年左右，然后在中国开始流行的。
1: 是这样啊。
0: 嗯，
1: 韩国的这种付费自习室好像开始的就更早一些了，最开始也是为了给学生提供安静的学习环节，出现了读书。

0: 书室、读骚写这样的空间，后面呢变成了现在的学习咖啡馆 Study Cafe， 会提供无限的免费咖啡。
1: 哇，难怪叫学习咖啡馆，哇，这个。

0: 足的这种沉浸式自习区，也有这种隐私性的个人空间，更多的这种单人自习室等等。
1: 哇塞，那真的很多种空间了，非常
0: 对，
1: 适合需要通宵熬夜、刷夜备考的朋友。
0: 是的，
1: 其实这种感觉价格中也比想象中会更便
0: 没
1: 宜，
0: 错。
1: 感觉不一口气学上20个小时都对不起这么有学张力的地方。其实确实，知识付费会让知识更深刻。
0: 哇塞，金句来了！但其实真的是除了用花钱监督学习这一点啊，付费自习室之所以受到欢迎，也是因为它解决了很多这种公共学习空间的一些小缺陷，比如说需要占座位啊，没有固定的储物空间，或者说环境没有那么私密。
1: 没错了。而且我听说，因为去的人群比较固定，还有很多会在自习室认识一起备考的朋友，会比一个人孤军奋战更有动力。
0: 是
1: 所以
0: 的。
1: 呢，有备考需求的朋友可以去尝试一下。
0: 是的，那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咖啡馆啊、自习室啊，都是比较流行的这个自习区服。
1: 对，我也感觉他们都好像是大家都能知道的一些自习
0: 是
1: 去
0: 的。
1: 处了。但是说实话，我这种很容易睡着的人，在这地方待惯了，感觉就是有点呆
0: 哦，
1: 腻
0: 所
1: 了。
0: 以说是要准备找一些更小众的地方，是
1: 对，有没
0: 吗？
1: 有什么更小众的地方呢？
0: 哎，就治你这种在哪里都能睡着的人，给你推荐一个地方，就是又小众又有奇效。哎，你知道最近在中国年轻人当中比较流行的游乐园学习法吗？简直是不仅可以让你在学习的时候保持清醒，有可能还会有点过度清醒。
1: 哎，过度清醒，那简直不要太适合我这种随时随地吃饱饭晕碳的人。我非常需要这种过度的清醒。
0: 哎，那我就建议你去办一个游乐园或者主题乐园的那种年卡，然后如果你学累的话，你就直接上这个过山车上甩两圈，上旋转木马上绕两圈，立马会写。
1: 哇塞，那简直不要太适合我了！而且呢，我是那种表演
0: 表
1: 型
0: 演型
1: 人
0: 人
1: 格，
0: 格。
1: 就是这个乐园里那么多人，然后我一下就学得
0: 啊，
1: 更起劲了，感觉在别人眼里我就是那种连出来玩都要
0: 努
1: 努力
0: 力
1: 学
0: 学
1: 习
0: 习的
1: 一波
0: 人。
1: 的人，想想就觉得很爽呀。
0: 哎，但虽然这样说，这种确实是一个完全是劳逸结合的一个方法，尤其是在中国，其实有很多学校距离这种大型游乐园的距离不是很远。这个时候呢，在游乐园附近的这些学生啊，就会选择办一张年卡，那平常一个课不太多的工作日就可以出发
1: 哇
0: 了。
1: 塞，那既避开了人多的节假日，冬暖夏凉，还有网络。如果是年卡的话，去个两三次，马上就回本了。
0: 是的。
1: 学得好了，还可以马上随时奖励自己玩一个项目，玩也玩了，学也学了，真的是一举两得。
0: 没
1: 哎呀，那
0: 错，
1: 等到回北京之后，我也要给自己来张年卡了。
0: 哇，那你这个可别光顾着玩啊，还要学起来。那除了这种游乐园的学习法呢，还有一种方法，它名字有点奇怪啊，它叫野人学习法，听起来是不是有一种回归自然、回归本真的感觉？
1: 没
0: 但它
1: 错。
0: 其实呢，就是在这种户外啊，然后到小河边、草坪上、小公园、亭子里等等各种地方去学习。
1: 而且这个方法不仅是在韩国，还是中国都很流行，
0: 是
1: 包括现
0: 的。
1: 在韩国在光化门、清溪川，还有大家一起读书的时间。
0: 是的，其实不管是这个游乐园学习法呀，还是公园学习法，我们都发现学习啊，它不只是一定要坐在书桌前才像一个合格的学习的人。
1: 对，大家都会走神，会想玩手机啊，可能还会想逃跑啊。但是放弃这些念头，去拿上一本书，去咖啡馆，去野外坐一下，慢慢就专注起来了。
0: 对，不管是在什么地方、什么环境、什么方式，我们都不需要有那种必须专注的这种紧绷感。可能在自然放松的状态下，会有意想不
1: 对，
0: 到的
1: 瘦
0: 收
1: 下
0: 获。
1: 来，每个人都有非常适合自己的学习空间和
0: 是
1: 环
0: 的。
1: 境。如果发现自己真的最近学不进去的话，没关系，不用坚持，去给自己去树荫底下充充电也可以。
0: 是的，那也希望今天的侧耳倾听能让大家有所收获，度过一个充实又幸福的秋天。
1: 那在这个秋天，学习的场所除了家里，有无限的可能。那接下来呢，就一起收听 Sergi 的 Anywhere But Home。

0: 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的呢是在秋天最喜欢做的事情。那现在就来看看听众朋友们的分享吧。首先是这位手机尾号6501的听众说，他喜欢找一家安静的咖啡馆，点一杯咖啡，坐一下午，看看书或者看看窗外。
1: 哇塞，我也很喜欢、而且感觉跟我们刚刚聊的很像。
0: 是的，
1: 其实每个人喜欢的秋天都不太一样。但是这种慢下来享受一点自己的时间，可能就是秋天特别让人期待的地方吧。
0: 对，我看也有听众说秋天最喜欢的事情是去公园散步，天气凉快了以后走在路上感觉特别舒服。
1: 哇，
0: 其实不管是在咖啡馆坐一坐还是出去散步，真的都是让大家享受秋天的一种方式。那感谢大家今天和我们一起分享喜欢的秋日时光，半点过后我们马上回来，接下来还有更多有意思的话题，大家不要走开。
1: 那在第一部分的最后，一起来听 Treasure 的 Yellow。

0: TBS EFM
1: 哎，等一下，你怎么乱扔垃圾呢？
2: 没有垃圾桶怎么办？难不成让我一直拿着吗？反正有人打扫。
1: 大家都像你那样想，这汉江公园就会变成垃圾堆了。来，扔到这个塑料袋里吧。来这儿最好准备一个垃圾袋，可以带走随身垃圾。
2: 好好。哎，姐姐，那边就有一个垃圾桶啊，我现在就收拾收拾，把外卖盒子扔到垃圾桶里。
1: 好，你快去，但是要记得垃圾分类扔，不要混在一起哦。
2: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垃圾一定要分类。
1: 大家都应该怀有公德心，保护环境要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
3: 哎，林哥，周末要不要去爬山？
4: 好啊，我最近正好买了一套新的露营装备，在山上露营也不错。
3: 但最近天气干燥，是山火频发的季节，火炉呀就别带了。
4: 这个我知道，经常在山上露营的人特别注意防火。
3: 那我考考你喽，如果在山上遇到火灾要怎么办？
4: 马上拨打119或者向山林厅报案啊。如果火势小，在可控范围之内，可以拿树枝或者外套拍打，再用沙土盖住火苗。
3: 那火势太大，已经蔓延开来，要怎么做呢？
4: 如果火势已经开始蔓延，要朝风的反方向跑，尽可能压低身子，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
3: 哎，你不错呀，懂得还挺专业，但最重要的还是预防。
4: 当然，注意防火，保护森林，我们人人有责。

0: 国还有很多故事等你来发现，
1: 不止家乡面，和我们一起了解你在攻略里刷不到的中国。
0: 有请我们的向导一起。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起。
0: 欢迎欢迎。
1: 欢迎。
0: 那一起呢，是这季刚加入首尔我来了的新成员。那可以先跟听众朋友们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再聊一聊第一次加入节目的感受，可以不？
2: 当然了。大家好，我是一齐，名字呢是谐音数字一和七。在这一季的首尔我来了中，我会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我们相对陌生的中国，所以请大家多多关照。
1: 哇，欢迎一齐，欢迎欢迎。哎，那一齐今天想带大家聊点什么呢？
2: 今天这个话题我真的准备了特别久，
1: 哦，
2: 所以先考考你们俩，嗯，你们洗澡一般都在哪儿洗呢？
1: 这还用问吗？当然
0: 是在
1: 澡堂
0: 啊。肯定
1: 是在家里啊。澡堂啊。
0: 家。
1: 澡堂啊。
0: 当然是家里洗啊。
2: 你们两个人这个反应完全就是今天的节目预告，
1: 哦，
2: 因为今天我要聊的呢就是中国东北的大澡堂，
1: 啊，
2: 而且你们俩这个澡堂和家的差别啊，嗯，就是今天的第一个关键词，澡堂文化的南北差异。
0: 啊，这个脱光光跟一群陌生人一起洗澡这种坦诚相见，对于我们南方人来说真的太尴尬了。
1: 这有什么尴尬的呀，我们北方人从小就是在澡堂里泡大的呀。
2: 你看佳琪就是北方人，
1: 是的，
2: 我和佳辉呢就是典型的南方人，那这就是今天的分歧现场。
1: 嗯，
2: 给不太了解的朋友们补一个小背景，在中国呢洗澡这件事儿，南方和北方完全是两个世界。大部分的南方地区呢基本上没有听说过公共澡堂这个东西，
1: 嗯，
2: 我就是南方人，所以第一次去东北旅游体验澡堂的时候真的是特别特别特别特别不适应。
1: 这么不适应吗？具体是怎么个不适应法，让我们北方人听听。
2: 我当时全程都用手捂着贴着墙壁走，不想被别人看到，嗯，也不敢看别人，但是旁边的人都非常的恰然自得，有小孩老人甚至是孕妇都在享受他们悠闲的搓澡时光。
0: 哎，这个孕妇居然也去搓澡？
2: 没错，整个澡堂里只有我一个人像做贼一样贴着墙，而且澡堂的氛围啊特别松弛，
1: 嗯，
2: 进门换上拖鞋，拿着手环去储物柜放衣服，然后就往搓澡床上一躺，一边搓一边唠嗑，谁都不觉得有什么，只有我一个人在上演007谍战片。
1: 那这么听起来好像只有一起一个人在社死。
2: 没错，
1: 因为我们北方人其实真没这个概念，从小就跟爸妈一起进澡堂啊，哦，去那儿就跟啊去菜市场一样，非常平常的事情。
2: 嗯，而且还可以跟南方的朋友们好好科普一下这个搓澡的流程。
1: 哦，
2: 它不是随便搓两下就结束的哦，是一整套完整的仪式。
1: 没错，搓澡其实是超级有讲究的。
2: 没错，首先呢，你得先去泡，在热水池或者温泉里泡个十几二十分钟，嗯，把身上泡软泡透。专业的说法叫做把泥泡开。
0: 哎，等等，这个泥是个什么意思？
1: 你不要露出这么嫌弃的表情，
0: 听起来很脏。
1: 就是，干嘛？就是那种老废的角质啦，
0: 啊，
1: 就我们北方人会管它叫泥。
2: 没错，那泡透之后呢，就轮到我们的主角登场啦，嗯，搓澡师傅。
1: 是的，
2: 你趴在搓澡床上，师傅带上一个澡巾，力度那叫一个专业，滴滴滴滴到，三下五除二呢，就会帮你把全身搓。搓一遍，搓完之后呢，你低头一看，哎呦我的妈妈咪啊，我真的非常震惊。第一次，
1: 嗯，
2: 我心想我明明每天都洗澡啊，这些东西都是哪儿来的？
1: 你看，这个就是每一个第一次搓澡的南方人都必须要经历的一场信仰崩塌。
2: 没错，说到这个我还想起来我第一次搓澡的时候，这个搓澡大姨下手特别狠，我当时以为是东北的统一力度，
1: 哦，
2: 大家都是这样的，所以我硬是咬着牙一声声不吭
0: 啊，那得多疼啊，
1: 听着就很疼，
0: 听着感觉已经全身发红了，
1: 嗯，
2: 没错，而且搓到一半大姨随口问了我一句，姑娘你哪儿人啊，我说我是南方人，大姨一听他就愣了，他说
1: 啊，姑娘，你南方的呀，长这么大个，我寻思你东北的呢，使大劲儿了。因为东北话也太俗了，我已经很使劲在模仿了。所以这样一个这个南方小土豆被当成了东北人享受了一次本地的专属力度。没错，我用一身的红印子换来了这个段子，真的是现身了。没错，但其实啊，不光是搓澡，搓澡巾也是很有门道的，细沙、中沙、
2: 粗沙、很多北方人还会带自己习惯的搓澡巾去澡堂。对的，而且搓完呢，其实还没结束，很多地方是一条龙的，搓完之后还会给你敲背啊、按摩啊，你还能选择做一个牛奶浴或者盐浴。没错没错，而且现在的东北大澡堂啊，早就不只是洗澡了，我要开始报菜名了。
1: 来，
2: 它是把吃喝玩乐睡全打包在一起的娱乐综合体，有游戏厅、餐厅、按摩房、
1: 汗蒸房、温泉、影视厅、儿童乐园、水上乐园，甚至还有休息大厅可以在里面直接睡觉过夜哦。哇，而且这个餐厅里啊，我知道不仅有自助餐，还可以点餐。
2: 没错，这个水果饮料零食更是无限畅吃畅喝。
0: 哎，停停停停，你确定你说的是一个澡堂，不是一个大型游乐园吗？
2: 没错，我们说的就是澡堂。
1: 所以在东北啊，你说一句我去洗澡啦，可能意味着你一整
2: 整天都会不见人影。哎，这个是真的，我们那儿冬天真的是太冷了，所以一家人去澡堂待一整天太正常了。嗯，那这个一整套下来，刚刚报菜名这么多，这个得多少钱啊？听着感觉很贵。这就是最惊喜的地方。普通的大众浴池呢，光洗澡就几块十几块钱，你可以泡一下午，加一个搓澡也就几十块。但就算是现在这种高级的带吃带喝的大汤泉，一两百块
1: 真的，性价比是超级高，你就用裤兜比脸干净的人可以去试试。没错，而且现在网上甚至还有很多的洗浴中心攻略，教你怎么在有限的时间里把里面的服务享受到最多最值。
0: 这个连攻略都来了，这个哪是洗澡啊，完全是景点打卡呀。
1: 没错，就是这样的感觉。而且你们知道吗，在北京很火的汤泉洗浴中心，据说啊背后一大半都是东北人开的哦。是啊，东北人完全是把这套洗浴文化给开到全国去了。
2: 没错，
0: 哇塞，那聊到这儿我特别想知道正在收听的您，您去过这种待一整天的大澡堂吗？你是南方的朋友还是像佳琪一样的北方人？那第一次去的时候是坦然享受还是像一起一样贴着墙走咬着牙挨搓呢？
1: 那欢迎把你的澡堂出体验发送给我们，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 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的短消息，也可以在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在聊天框里留言啦。
0: 没错，哎，但不过呢，聊到这儿肯定会有一个疑问，就为什么偏偏是这个东北人开的这套洗浴文化，就是把澡堂玩出了花样呢？哎，那这个答案我们先来卖一个关子吧，好吧？
1: 好，
0: 那先来听一首歌来放松一下，当泡个澡的功夫，来听空中起码的《푹 주고 풍성들》。听完歌回来，让一起来给大家揭晓答案。

0: 欢迎回来！哇，感觉泡完这首歌是不是浑身都松快了？
1: 没
2: 轻
1: 错。
2: 松了。那这个轻松后知后，一起马上来揭晓答案：为什么是东北人把这套洗浴文化开到全中国去了？
1: 这个我真的很认真的研究了一下，其实原因很简单，就几句话。第一就是冷。东北的冬天大家都知道零下20-30度，
0: 是的。
1: 以前家里没有浴室，去澡堂泡一身汗就是最直接的取暖和放松，所以一开始啊，真的纯属刚需。
0: 哇，这个我真的太有感触了，冷的时候去泡个热水澡，简直就是续命。
1: 没错。那第二点呢，就是比较有历史感的工厂。以前东北有很多的国营大厂，单位会给工人配备澡堂，下班先去澡堂冲一把再回家。
0: 是的，我家里也有长辈呢，就是那个年代过来的，那澡堂真的是他们的下班标配，而且是几十年的习惯。那后来这些厂里的澡堂就慢慢对外开放，成了街边的这种大众浴池。
1: 没错，所以第三点呢就顺理成章啦，澡堂慢慢变成了一个社交场。东北的冬天啊，户外可待不住，所以澡堂就是最温暖的地方。泡完往休息厅一躺，嗑瓜子、唠嗑、谈生意，甚至是给儿女相亲，全都会在这儿发生。
0: 这个是真的，这个我认证啊！我小时候有好多这个秘闻情报，都是在澡堂里听来
2: 真的假的？
0: 的，真的
1: 对，
0: 呀。
1: 据说以前澡堂里的小道消息信息密度会比办公室还要高哦。
0: 是
2: 哇塞！
0: 的。
2: 但是确实呢，这个咱们光着聊天，确实好像比穿着西装更容易掏心窝 子，
1: 没
2: 什么都说出来
1: 错。
2: 了。但不过我刚刚感觉越听越熟悉，你说的这个可以待一整天，全家一起去，里面能吃能睡，这个不就跟韩国的汗蒸房很像吗？
1: 没错，佳慧，你 get 到我了，这就是我想要说的。韩国的京畿棒汗蒸房和东北的澡堂完全是失散多年的亲戚。不过说到韩国啊，还要先给大家解释一下，韩国的澡堂呢，大致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 목욕탕，也就是公共澡堂，主要功能呢是泡澡、洗澡，还有 세싱，也就是搓澡。那另一种呢，就是京畿棒，也就是汗蒸房。除了洗澡之外，更主要的是汗蒸、休息、聊天、吃东西，甚至也可以过夜哦。
0: 是的，如果所以是你只想这个洗个澡啊、搓个澡啊，那很多人就会去 목욕탕。如果想
1: 对。
0: 和家人朋友们一起待上几个小时，甚至是一整天，那汗蒸房、京畿棒就更加合适了。
1: 没错，没错。而且啊，京畿棒的重点在汗蒸和休息大厅，那种一排人躺在地上睡觉的画面，经常看韩剧的朋友肯定都很眼熟。
0: 是的，
1: 而且在韩国啊，这个京畿棒还是个约会圣地哦，情侣一起去汗蒸吃烤鸡蛋都是很日常的约会。
2: 哦，那这样一说，是不是就更容易理解东北澡堂子为什么会让人觉得这么熟悉了？
1: 没错，我们可以对比一下相似的地方，真的多到惊人。第一呢，都能待很久；第二呢，就可以跟家人朋友们一起去，又便宜又可以消磨一整天。
0: 是的，而且其实里面的汗蒸房啊，还分好几种呢，像什么黄土房、盐房啊、冰房，温度是有高有低，你还可以从这个热的地方热
2: 哇
0: 了到
2: 塞，
0: 凉的地方凉快一下。
1: 怎么听起来很美味的感觉？那我们就来到第三点，就是美食。
0: 哇，
1: 东北的澡堂呢，有自助餐和畅吃水果。韩国的京畿棒也有它的标志美食，就是식혜甜米露，还有쿠운케란烤鸡蛋。在京畿棒里，一边冒汗一边把两个烤鸡蛋往额头上一磕，嘣儿，
0: 哇！
1: 再来口冰的甜米露，据说是韩国人的标配动作。
0: 哎，那除了吃，还有一个超可爱的叫 Yang Moli，就是
2: 哦，
0: 羊毛卷，用毛巾在头上叠出这个羊角的造型。
2: 看
1: 没
2: 过，
1: 错，没错。说到这个，我必须要分享一下，我第一次去韩国汗蒸房的时候完全不会叠，只是很羡慕的在看着别人。那旁边的一位韩国姨母呢，手把我教会了。
2: 哇塞，好亲切
0: 对，而
2: 啊！
0: 且感觉韩国人感觉生来就会
2: 对，这何尝又不是一种文化交流
1: 没
2: 呢？所
0: 错。
2: 以这个东北澡堂呢，好像把这两种空间的功能都放在了一起，既可以洗澡、搓澡，还可以吃饭、聊天、休息，甚至是睡一觉。
0: 那如果
1: 没错。
0: 让我用一句话来形容的话，我觉得东北澡堂就有点像是韩国这个 목욕탕 和京畿棒的结合版。
1: 对的，非常精准的概括。所以虽然两边的名字和形式可能有一点不太一样，但是仔细一看呢，大家
0: 大家去那儿的目的都是大同小异的，不只是为了洗干净，更为了放松聊天，还有跟家人朋友们一起消磨时间。哎，那我发现这么一起这么一介绍啊，这个韩国的汉蒸房也很适合作为我们的自习场所。没错，这个全家都可以一起去自习了。现在然后还可以在里面吃东西啊，然后情侣还可以在里面约会啊，哇，可以待上一整天的时间，而且
1: 还很便宜。没错，还很便宜，真的。对于我们这种酷都比脸还干净的人来说非常合适，非常有性价比。对，那今天呢我们就从一间小小的澡堂看到了东北的气候、历史、人情，也看到了它和韩国金鸡棒之间那种奇妙的呼应。原来呢一间澡堂里装的是一整个地方的生活方式。
0: 对，可能也像刚才我们一起说到啊，东北的澡堂和韩国的金鸡棒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但他们也
1: 都是一个相似的地方来说呢，也都是能给大家提供一个放松的空间。没错，那今天的不止家脏面就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0: 今天也特别感谢一起给我们带来了这么有意思的东北澡堂故事。今天真的聊得特别开心，非常感谢你们邀请我来。那我们下次就一起再跟一起聊一聊更多有意思的话题吧。中国那么大， 我们下次接着看，拜拜，拜拜，拜拜。那送走一起之后，我们一起来送上一首歌曲，来自韩国音乐剧《长苏汤操尿您的》，长张张，长苏汤，一起来听。<笑>

0: 欢迎回来，来，家辉，
1: 哇，
0: 我们今天第一天搭档，感想怎么样？
1: 今天第一天，哎呀，感觉什
0: 怎
1: 么
0: 么？
1: 都聊了，感觉怎么第一天就感觉什么都聊
0: 哦，
1: 了？
0: 聊得很丰富，是不是？哎，其实我是
1: 对，
0: 想问你和我第一天搭档感觉怎么样
1: 哎，
0: 啦？
1: 感觉还是这个有一点小小的紧
0: 紧
1: 张。哎，不过没
0: 张。
1: 关系，在第二部分一起带我们两个一起去泡了
0: 没
1: 一下
0: 错，
1: 澡，
0: 感觉一
1: 休
0: 下
1: 息
0: 放
1: 一
0: 松
1: 下，
0: 了很
1: 对，神
0: 多。
1: 经马上就扑松弛下来
0: 啊，
1: 了。
0: 是的，像我们今天也聊到这个秋天的一些自习好去处，像咖啡馆啊，哎，我们这个咖啡馆股东常去的咖啡馆啊，包括一些户外的场所，其实都是可以选择的好地方。
1: 对，我们今天也喝了一杯暖暖的咖啡，在这个秋天看着这个风景，慢慢
0: 没
1: 的休息
0: 错。
1: 了一下，感受了一下这个秋天的这种感受。
0: 是的，那也相信大家能够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了解到很多可能之前不太知道的内容，像就在中国流行的这个游乐园学习法，可能很多韩国的朋友就不太知道，包括像一起给我们介绍的这个澡堂的这种文化，可能也是很多朋友之前不知道，尤其是你们这南方人哦。
1: 对，没错，而且希望大家可以发现一些比较有趣的小地方，比 如
0: 是
1: 说可以
0: 的，
1: 把这个自习场所和这个澡堂子也
0: 结
1: 联
0: 合
1: 系
0: 在
1: 起
0: 一
1: 来。
0: 起，
1: 对，
0: 没
1: 想自
0: 错。
1: 习的话，冬天太冷了，也可以去澡堂子休息一下。
0: 嗯，是的，然后我也觉得说，咱们今天的整个内容下来呢，真的是特别特别适合秋天的一个主题，因为天气马上就要变凉了。在这里也提醒大家，今天上班路上都感觉有点冷啊，也提醒大家可以多穿衣物，如果真的感觉到很冷的话，就去泡下澡吧。
1: 对，那最后也送给大家这首 G Dragon 的《Take Me》，祝你拥有愉快的一天。那首尔，明
0: 明天
1: 天见。
0: 见。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废弃药品回收篇。家里过期或者不用的药品应该怎么处理呢？废弃的药品如果直接扔到一般垃圾里，或者通过下水道排放，里面的抗生物质会影响土壤和水质，扰乱生态环境，对人体也会产生不利影响，所以需要正确处理。首尔市在公共设施附近一共设置了516处废弃药品回收箱，大家可以在 Smart Seoul Map 的网站 map.seoul.go.kr 上找到具体位置以及负责人的联系方式。不同种类的废弃药品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大家也可以在上面找到具体的处理方法。希望大家一起来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正确处理有害垃圾。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台风多发的季节，如果不提前做好防范措施，很可能造成严重伤害。那有哪些措施可以预防台风灾害呢？
3: 第一，大家应密切关注媒体有关台风的报道，及时采取预防措施。
2: 第二，台风来临前应准备好手电筒、食物、饮用水及常用药品等。
3: 第三，一定要关好门窗，并检查门窗是否坚固。
2: 第四，还应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住在低洼地区的人员要及时转移到安全住所，并及时清理排水管道，保持排水畅通。
3: 希望大家做好台风防范措施，
2: 保护人身安全，减少损失，

0: 冷冷双鱼座又到了我们的韩国语学习时间了，依然还是要请出我们的李春阳老师，李老师你好。主持人你好。其实在学韩语的过程当中啊，我觉得可能很多中国朋友都有这样的一个体会啊，就是它的过去现在未来这个时态哦非常的麻烦，而且很容易搞混。
1: 你像中文的话，可能我们简单的用一些单词来表示就可以了。但是韩语的话，它在词尾的部分都可能会有一些变化，对吧？
0: 对，它都是一些形态的变化。但是这个形态呢，你只要掌握一种的话呢，一个会了的话呢，其他的就全部几乎都是一样的，就规律是有规律的。
1: 真的是这样吗？我们来看看今天咱们学什么。
0: 嗯，上一节课呢，我们学了一个表示推测的guess哟。对，哦，木江西呢，哦，주말에

0: 네, 어떻게 지내셨어요?
1: 아이하고 같이 놀았어요. 跟孩子一起玩了。
0: 跟孩子玩是一个很累的事，많이 힘드시겠어요？
1: 아应该一定很累
0: 对，
1: 吧？
0: 我是因为我没有直接看到，我只是根据你的说，然后我来推测的，而且这个还是一个过去式，힘드시겠어요？지금도많이힘드시겠어요？
1: 但还好，也很有趣。
0: 那我们今天呢，就继续来看一下这个 guess you 的这个用法。它其实呢，不只表示推测，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呢，还有很多其他的用法。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
1: 依然还是通过例子来看一看吧。
0: 무전신이거좀드셔보시겠어요？
1: 네，잘먹겠습니다。
0: 어느것이좋겠어요？
1: 저는이것이좋겠어요。
0: 怎么样？好像不太一样，是不是？
1: 对，就是能你尝尝这个，
0: 对，
1: 哎，我会好好吃的，就是感谢。我觉得这个才摩根斯密达，在中文当中的话，就是好像没有特别直接对应的一个表达哈。
0: 对，那就是谢谢，
1: 谢谢，
0: 对我马上给我给思密达
1: 我会好好品尝
0: 品
1: 的。
0: 尝的，对，是这么一个用法，但是，
1: 我觉得这个应该不错，
0: 对，
1: 从那一个西就开始哟，这个应该不错。
0: 对，所以呢，这个呢就跟我们上次学的这个 get 的用法就有点不太一样了。那这里呢，就是首先呢，这个 get 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也可以询问对方的意见，既可以询问对方的意见呢，然后呢，通过对方的这种状态或者说过的这种话呢，向对方就是委婉的表示自己的建议或者意见或者一点点评价。这个时候，这个 get 呢也是可以用到的。比如说，어느것으로하시겠습니까？
1: 이것으로 하겠습니다.
0: 对，我们去
1: 我
0: 买东
1: 要
0: 西，对，
1: 这个。
0: 어느것으로하시겠습니까？你要哪一个呢？저는이것으로하겠습니다。我要这一
1: 这
0: 个，
1: 个，
0: 对，既有询问对方的意见，也有自己的这个意志，我要这一个。오모임에오시면정말고맙겠습니다。
1: 就是非常感谢您能来参加这次聚会
0: 对。
1: 啊，那我就是이른 하나 씨가 하셔서 됐겠네요.
0: 这个你如果能来参加我们这个 Moim 的话呢，就是我会非常感谢你的。所以呢，这件事情呢，一定要他做才行。
1: 就是他来，就
0: 对，
1: 是
0: 一定要他
1: 他来
0: 来，
1: 做的话，会应该更好
0: 更
1: 一
0: 好
1: 些
0: 一
1: 哈。
0: 些。对，然后呢，其次的话呢，就是也可以用在什么地方，也可以用到就是马上即将要发生的事情的时候，说明的时候也可以使用，比如说。지금부터 이번 사건에 대하여 말씀드리겠습니다. 现在开始呢, 就针对这次的事件呢，给大家马上来进行一个说明，是这么一个用法。然后呢，还有什么？곧 도착하겠습니다. 马上就要到达了，马上就要到了。
1: 马上就要到了，곧
0: 对，
1: 도착하겠습니다。
0: 对。然后呢，还有什么？比如说，过一会儿我们就要11点了。잠시 후에 곧 11시가 되겠습니다.
1: 这个好像我们在一些会场是能听到的。
0: 对，很多正式的场合，这个 get 呢，其实有很多场合都生活中经常可以听到的一个。
1: 对，就那个잠시 후에 회의가 곧 시작하겠습니다.
0: 对，잠시 후에 곧 시작하겠습니다.
1: 对，
0: 经常可以听到。
1: 对。
0: 另外的时候呢，它也可以用来表示什么？表示说话的人的这一个决心，做某事的这种意图或者比较强烈的这个意志。这里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一下，就是上一期我们表示推测的这个 guess you 的时候呢，我们只能推测别人，不能推测自己，不能用第一人称的这种主语。但是呢，在表示意图的时候呢，可以用第一人称，但是呢，这个时候就不能使用第三人称。
1: 举个例子吧。
0: 举个例子，比如说，首先第一个。나는기쁘겠습니다。我大概开心，我可以推测我大概开心吗？
1: 我大概会开心，
0: 对，
1: 这个就有点怪哈。
0: 对，有点怪。这个呢，就是推测，我推测，我开心不开心自己很清楚，对不对？
1: 你可以说别人，他应该会很开心。
0: 对，那我
1: 그
0: 们
1: 사람이기쁘겠
0: 기쁘
1: 습
0: 겠
1: 니다。
0: 어요？那你看着他的样子，많이기쁘겠어요？
1: 对
0: 这
1: 对
0: 个
1: 对。
0: 时候有一个要注意一下。另外呢，再
1: 对呀，
0: 来。
1: 就是高不高兴你自己不知道吗？
0: 然后，另外呢，我们刚才说表示意志的时候不可以用第三人称。你比如说，안나씨는내일부터다이어트를하겠어요。那这是个意图，表示要做的事情。那你能帮别人决定做什么事情吗？你十分100%明白确定别人的意志吗？这个也是不可能的。所以呢，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把它调换一下，比如说，안나씨는기쁘겠습니다。 你可以推测别人，
1: 他应该会很高
0: 兴。对，他有了件非常好的事情的话呢，可能就会，怎么说呢？就是他可以推测他比较开心，比较高兴。那나는내일부터다이어트를하겠습니다。我决定明天，我要明天开始减肥了。
1: 就是说自己的时候是一种决心，
0: 对，
1: 意志。然后如果是别人的话，那这个时候就是表示一种推测。
0: 对，然后在这个地方呢，如果你能就是在 get 前面再加上一个系的话，就是表示别人的时候，针对就是别人的那种状态推测或者什么的时候加上一个系的话，这个整个句子呢就更完美了
1: 啊，就是更尊敬，就尊称哈，
0: 对，有一个尊敬的一个成分在里面的话呢，就更完美
1: 了。
0: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表示意志和意图呢还有几个例子，比如说이자리에서는저의이름을밝히지않겠습니다。
1: 哦，对，这个也是常
0: 也是经常用到的，对。
1: 就现在我就不说自己的姓名了。
0: 对呀、啊，在这个地方呢，我就不说我的名字了。
1: 对对对，是我们通过对话来简单练习一下吧。
0: 다시는지각하지마세요。
1: 不要再迟到了。죄송합니다내일부터는일찍오겠습니다。对不起，我从明天开始会早点到。
0: 对，这里呢就表示我的意志了。
1: 嗯，
0: 我明天不会再迟到了。외국손님들이오셔서통역이필요합니다。
1: 来的有外籍的一些客人，
0: 对，
1: 所以需要翻译哈。
0: 对，
1: 그럼제가통역을하겠습니다。
0: 这个意志呢就比较强烈了，
1: 我
0: 来做。
1: 我来
0: 翻译。잠시후함준우과장님께서일정을소개하시겠습니다。过一会儿呢，这个韩俊禄科长呢，他要对今天的日程马上就要来做一个介绍。
1: 안녕하세요한준우입니다오늘아견학일정은다음과같습니다。
0: 对，然后这样就可以联系下来了。对，
1: 是。
0: 언제전화를주실거예요？你什么时候给我电话呀？
1: 내일오전중에연락드리겠습니다。明天上午的时候我打给您吧。
0: 对，大概上午的时候，就是委婉的、比较客气的表达了自己的想法。
1: 咱们说了这么多，可能大家脑子当中啊会有一些乱了。那我们送上这首조성모带来的《결혼해주겠니》。

0: 接下来咱们知识点依然是以对话的形式来介绍一下吧。
1: 구름이 끼었네요. 积云了.
0: 乌云密布了。
1: 对, 乌云 上来了.
0: 비가 올것 같아요. 要下雨了吧，好像。
1: 맛이 괜찮아요? 더 드세요. 这个 味道怎么样? 你再吃一点吧.
0: 배가 불러서 더못 먹을 것 같아요. 我已经吃饱了，吃不下了。
1: 怎么样?找到了吗?
0: 是 같아요, 对吗？
1: 对，需要学的就是这个 같아요。같아요 的话也是生活中经常听到的，对不对？经常用到的这个 같아요 呢，就是综合多种情况，对于还没有发生的这种状态或动作进行推测时候使用的一个 같아요，相当于中文的似乎好像。然后它的前面呢，就是可能 dear 或者是같아요。을것 같아요, 을것 같아요 是这样两种形式。那我们看一下，在动词和形容词的词干后面加上一个母音结尾的时候，加上一个을것 같아요。另外呢，我们说了这个을结尾的单词也是当它是没有，然
0: 对，
1: 后呢，它
0: 是
1: 后
0: 当
1: 面
0: 它
1: 是
0: 没有。
1: 对，当它是没有，然后呢，跟母音一样，也是用을것 같아요。比如说가다
0: 갈것 같아요.
1: 갈것 같아요, 오다
0: 올것 같아요.
1: 살다,
0: 当它没有，
1: 当它
0: 살
1: 没
0: 것
1: 有，
0: 같아요.
1: 对的。然后呢，形容词也可以，따뜻하다，
0: 따뜻할 것 같아요.
1: 따뜻할 것 같아요。它也是同样表示的推测。那另外呢，以辅音，也就是子音结尾的时候呢，就要用一个把收音的那个声音给发出来，所以这个时候就用一个을것 같아요， 먹다吃，
0: 먹을 것 같아요. 好像会吃。
1: 对，읽다。
0: 읽을 것 같아요. 好像会读。
1: 再来一个形容词的좋다。
0: 좋다. 좋을 것 같아요.
1: 좋을 것
0: 好像不
1: 같아요.
0: 错哦。
1: 好像不错。
0: 那咱们接下来练习一下吧。
1: 好的。那我们来看一下，보다看，
0: 볼것 같아요.
1: 好像看，应该看。
0: 好像看。
1: 对，주다给，
0: 줄것 같아요. 好像会给，
1: 好
0: 好
1: 像
0: 像
1: 会给。
0: 给。
1: 对，만나다见面，
0: 만날 것 같아요. 他们好像会见。
1: 공부하다学习，
0: 공부할 것 같아요. 好像会学习。
1: 나입다穿，
0: 입을 것 같아요.
1: 입
0: 好
1: 을
0: 像
1: 것
0: 会
1: 같다.
0: 穿。
1: 对，那还有돕다，
0: 돕을 것 같아요.
1: 돕을 것 같아요. 这个那个입다的时候呢，我们有就是大概有三四个几个单词，只有几个单词我们要记住就可以了，是正常的变化。然后呢，这个就是我们之前解释过的一个算是不规则变化，비역不规则变化。
0: 那就是我说错了。
1: 对，这里的时候就要用돕을것 같아요. 비읍 结尾的单词后面出现的是以母音开头的语法的时候，就把비읍去掉，加上一个우，然后加就可以了。돕을것 같아요.
0: 那还有什么不规则吗？
1: 比如说디귿结尾的单词，那듣다。
0: 들것 같아요.
1: 那这里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要记得这里是들을것 같아요.
0: 不规则。
1: 对，然后呢？按照本来的那种规则变化的，比如说考哒、塔哒、帕哒、米哒，你只要记住大概这四个，其他的你就要记得它是要变成离儿，这样的话就比较方便，死记硬背着呢。对，这个是第一个。然后呢，另外还有一种是시오结尾的单词，比如说씻다。
0: 씻을 것 같아요.
1: 对的，씻을것 같아요. 但是呢，붓다到，
0: 붓을 것 같아요.
1: 붓을것 같아요. 那我们很容易想到是不是个같아요，但是
0: 对。
1: 它呢，同样也是什么，要是不을것 같아요，把下面的시오给它去掉，
0: 直接省略掉。
1: 对，直接省略掉。完了以
0: 这
1: 后，
0: 种不规则。
1: 对，但它去掉以后，我们看它是以母音结尾，但是它同样是以后面加的是을，跟我们的那个之前学的那些语法好像有点不太一样。
0: 对。
1: 这个呢，是因为就是为了跟其他的单词做这个区分，跟那个本身没有收音的那种单词做区分，所以呢，它后面固定还是。

0: 다 小.
1: 작을 것 같아. 好像挺小。
0: 挺小，많다 多.
1: 많을 것 같아. 好像挺多。
0: 길다.
1: 길것 같아.
0: 对，这里就
1: 好
0: 是
1: 像挺
0: near 的
1: 长。
0: 不규칙，near 不规则。那짧다，
1: 짧을 것 같다. 好像挺短哈。
0: 对，
1: 形容词咱们就练这么多。我们
0: 好
1: 看看日
0: 的，
1: 常生活的一些对话当中的使用吧。
0: 那이식당은매일이렇게손님이많아요？这个食堂每天都有这么多人吗？
1: 맛집으로 유명해서 자리가 없을 것 같아요. 많이 기다려야 할것 같아요. 这家就是美食店嘛，这好像挺有名，所以没有什么座位哈，好像要等比较久。
0: 对，然后呢？이번여름에고향에갈거예요？你今年夏天呢？你会回老家吗？
1: 아니요, 이번 여름에는 바빠서 못갈것 같아요. 今年夏天挺忙的，好像回不去。
0: 남편 생일인데 생일 선물로 뭐가 좋을까요？老公生日，然后送什么礼物比较好呢？
1: 这可真是个头疼的问题，特别如果是老夫老妻的话。
0: 对。
1: 양복을 자주 입으니까 넥타이가 좋을 것 같아요. 经常穿西装啊，所
0: 那
1: 以应该送条领带会不错。
0: 领带好像现在有点过时了，香水都좋을것 같아요
1: 향
0: 香
1: 수
0: 水，
1: 对，
0: 对，男士现在也有用香水的，对不对？
1: 也挺多。
0: 1년 후에 뭐할것 같아요？你一年以后大概会做些什么事情呢？应该在做什么事情呢？
1: 한국에서 회사에 취직할 것 같아요. 应该在韩国就业吧。美好的一个想法，要努力哦。
0: 죄송합니다. 길이 막혀서 조금 늦을 것 같아요.
1: 네, 알겠습니다. 조심히 오세요.
0: 나
1: 抱
0: 오
1: 歉，路上有点堵。知道了，这慢慢来哈。送上苏带来的《사랑할것 같아요》。

0: 我们接下来学习的是什么呢？
1: 这个 것 같아요 的时候呢，前面的那个 를 换成 은 或者是 您 的时候呢，就可以表示对过去的这种状态或动作进行的推测了。那同样的，以母音结尾没有收音的这种单词，还有这种 를 这次就不没有 를 了。这次를 结尾的单词的话要换了。那我们等一下一起来看一下，就是以母音结尾没有收音的这种单词的时候呢，就加上一个您 것 같아요 再加一个收音位置，加一个您 것 같아요 以子音结尾的这种有收音的单词的时候呢，把收音的声音发出来，加上一个您 것 같아요 就可以了。那我们先来几个单词试一下吧。
0: 好的，
1: 只是说的话呢，可能会比较乱。那我们看一下，没有这个收音的字，卡达，
0: 卡达，去，
1: 对，
0: 한
1: 去，
0: 거같아요，好像去
1: 好
0: 了，
1: 像去，오다，
0: 오
1: 来。
0: 다。온것같아요，他好像来了哈。
1: 살다。
0: 살다，산것같아요，好像买了。
1: 对，这个리을呢，我们说了，리을结尾的单词当它没有，然后
0: 当
1: 呢，
0: 他没有。
1: 对，下面加上一个니은，니은加上一个니은，산것같아요，好像买了。然后呢，辅音结尾的单词，子音结尾的单词，먹다吃，
0: 먹다，먹은것같아요，好像吃了。
1: 好像吃了，吃过了。那同样的，它形容词也是可以用的，形容词也是可以用的。比如说，크다大。
0: 다큰것같아요，好
1: 那
0: 像挺大。
1: 对，然后힘들다，累。
0: 힘든것같아요，
1: 힘든것같아요。然后
0: 应该挺累
1: 对，
0: 的。
1: 以辅音结尾，就是子音结尾有收音的字，작다。
0: 작은것같아요。
1: 작은것같아요。那这里我们要注意的一个是什么？当动词用的是은니은것같아요的时候呢，是对过去的推测；但是形容词的时候用은和니은的时候呢，就是对现在状态的这个推测，看到当前的这个状态的一个推测，它是现在的时候。
0: 是，我们来看一些例子吧。
1: 还是通过例子来看比较容易记一些。보다看，
0: 보다본것같아요，好
1: 봄，
0: 像看过。
1: 对的。然后주다给，
0: 준것같아，好像给了。
1: 만나다见面。
0: 만난것같아，好像见过。
1: 공부하다学习，
0: 공부한것같아，好像学
1: 学
0: 了。
1: 过了，对，
0: 我
1: 好
0: 怎
1: 像
0: 么觉得
1: 学过
0: 是不
1: 了。
0: 是学生经常撒的谎？
1: 살다，
0: 산것같아，好像买了。
1: 만들다做，
0: 만든것같아，好像做了。
1: 那还有입다穿，
0: 입은것같아，好像穿了。
1: 받다收，
0: 받은것같아，好像收了。
1: 씻다洗。
0: 씻은것같아，好像洗了。
1: 듣다听，
0: 듣는것같아，这个应该不对吧？
1: 들은 것 같아요. 디귿 收音的这个不规则变化，들은 것 같아요.
0: 들은 것 같아요.
1: 对，
0: 哎，它这个不规则变化都有什么呢？我们借这个机会也整理一下吧。
1: 再来整理一下这个不规则的变化。比如说，现在的这个디귿不规则变化呢，它同样的就是后面是以으开头嘛，母音开头，所以呢，一定要把这个디귿变成리을才可以。
0: 这就比如说咱们刚刚说那个듣다，应该就是들을것같아요。
1: 对，
0: 好像听过哈。我们依然是通过对话来练习一下吧。
1: 무전 씨, 오늘 기분이 좋은 것 같아요. 무슨 좋은 일이 있어요?
0: 今天看起来心情不
1: 心
0: 错，
1: 情，对，
0: 哎，
1: 看
0: 是
1: 起
0: 有
1: 来，
0: 啥好事儿吗？네，한국어능력시험6급을 통과했어요。我过了韩国语能力考试6级。
1: 축하해요.
0: 감사합니다。
1: 그 식당 주인이 친절한 것 같아요. 那个饭店的食堂的主人呢，看起来很亲切的样子，好像很亲切。
0: 对，네，항상밥도많이주고서비스도좋아요，经常饭给的比较多，而且服务也很好。
1: 안나 씨는 어디에 있어요? 안나她在哪里呢？
0: 파티가 끝나고 바로 집에 간것 같아요. 今天晚上的 파티 结束了 之后 他好像马上就回去了 那我们再说一说 我记得咱们之前好像也讲过一些 表示推测的 那他这个句子和句子有什么不同呢?
1: 겠어요 是表示推测，然后之前呢，我们还有一期讲过一个，什么什么거예요，它也是表示推测的，包括我们今天学的这个什么什么것같아요，意思呢基本上都很相像，但是呢，比如说这个겠어요的时候呢，有时候是没有根据理由的，在某种状况中就是瞬间出现的一个推测，
0: 比如说呢?
1: 어, 이 식당의 음식이 맛있을까요?
0: 맛있겠어요.
1: 맛있겠어요. 这个地方的时候, 它如果立刻出现在你的面前端上来，立马你就哦 맛있겠어요. 这个时候可以，但是呢，哦，在外面走呢，哦，这个食堂的怎么样啊？ 맛있을 것 같아요.
0: 같아요.
1: 可能就比较好一些。
0: 是。 那这个을 거예요 就是我们说的，没可能你根本就没有见过，然后也不知道什么样的，只是做一个大体上笼统的推测，是吗？
1: 对，但是它这个呢，比那个 guessio 呢更有一个就是具体的依据。
0: 啊，是吗？比
1: 对，
0: 如说呢？
1: 比如说刚才的那个이 식당의 음식이 맛있을까요? 那我
0: 嗯，
1: 们，这个食堂的这个菜，好吃
0: 会
1: 吗？
0: 好吃
1: 会好
0: 吗？
1: 吃吗？
0: 嗯，如果说给他一个依据的话，那就是，哎，你看外边这个客人这么多，是吧？이 식당은 손님이 많으니까 음식이 맛있을 거예요. 아, 因为客人很多，所以应该会好吃。
1: 对，我的根据
0: 嗯，
1: 就是看到有很多人在里面，所以呢，
0: 哦，
1: 马
0: 在
1: 西
0: 排
1: 斯
0: 队。
1: 贵呀。
0: 嗯，还是挺模糊的，还是需要多练习哈。
1: 那如
0: 摸，
1: 果实
0: 嗯。
1: 在是有点哦，不知道该用什么，那我们可以用今天的这个 을것 같아요. 它呢，既可以表示直观性的，也可以表示主观性的这种推测，有没有根据都可以使用。那我们
0: 哦，
1: 就记得今天的这个 같아요 就可以了。
0: 是啊，이 식당의 음식이 맛있을까요? 맛있을 것 같아요.
1: 어, 잘 모르겠지만 제 생각에는 맛있을 것 같아요. 虽然呢，我不是很清楚，但是我想呢，我觉得它应该很好吃。
0: 是。我们接下来送上这首歌 Panila Oxtec 带来的《끝이 아닌 것 같아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欢迎回来，这里是 TBS EFM 调频 101.3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木真。我们接下来学习的是什么呢？
2: 那我们学习点同样通过对话来让大家先来猜一猜好吗？
1: 好的。
2: 嗯，서연씨는오늘학교에안왔네요。서연아她今天没来学校呢。
1: 嗯，어제몸이안좋다고했는데많이아픈모양이에요。她说昨天身体不太好，就看起来病得不轻啊。
2: 哦，저기한나씨가갔네요。
1: 嗯，那不是
2: 한나吗？那走的那个不是한나吗？
1: 등산복을입은걸보니까산에가는모양이에요。她穿着登山服，好像是要去爬山。
2: 猜到了吗？
1: 啊，我是这个句尾的뭐뭐하는모양이에요，是这个吧？
2: 对，然后前面呢就跟我们之前学的这个같아요是一样的，用过去动词的时候就用은모양이에요，니은모양이에요，然后呢将来的时候呢就用을리을모양이에요。
1: 嗯，跟这个같아요真的非常的像哈。
2: 对，非常相似。嗯，然后呢只是把같아요换成了모양이에요。
1: 모양이에요。嗯，是。嗯，我们来练习一下吧。
2: 嗯，好的。那보다看
1: 본모양이다，
2: 본모양이다，본모양이에요。好像
1: 看过，
2: 好像看过，
1: 好像看过的样子。
2: 那我们再来一个，我马上要看。
1: 嗯，볼모양이다，好像要看，
2: 好像要看。嗯，对，还没有发生的，看起来的样子好像要再看。
1: 嗯，
2: 那再来一个，주다给，好像给过了。
1: 嗯，好像给过的样子哈，준모양이다。
2: 那还没有给呢，好像将要给了。
1: 줄모양이다，好像要给。
2: 嗯，那공부하다，学习，好像学了，
1: 好像学了，好像学了。공부한모양이다，
2: 공부한모양이다。然后呢，好像马上就要学了。
1: 공부할모양이다，好像要学。
2: 对，好像要学。嗯，看他的样子，好像在准备书啊什么的。嗯，好像是要学习了。这个。

0: 这时候是过去和还
1: 未
0: 将
1: 来
0: 来
1: 还
0: 对
1: 没
0: 还
1: 发
0: 没有
1: 生
0: 发
1: 的，
0: 生的这个推测。那我们提到过，现在的时候呢，只有呢，
1: 就
0: 部
1: 是
0: 分有没有收
1: 就
0: 音？
1: 当下的现
0: 对，
1: 在的
0: 那同样是보다，那
1: 보는모양이다，
0: 보는모양이다，주다，
1: 주는모양이다，
0: 正在给，만나다，
1: 만나는모양이다，
0: 공부하다。
1: 공부하는모양이다。
0: 简单了吧？
1: 对，就突 然一
0: 越
1: 下
0: 来
1: 就
0: 越简单了。
1: 一通百通，
0: 是的。
1: 是。那这个我们简单的做了一下练习，它依然是有不规则的吧？
0: 对，依然是有不规则的变化呢，但是呢，它跟这个个嘎타요，跟那个 go 嘎타요也是一样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比如说这个리을结尾的单词만들다，它后面是느부스开头的这种语法，或者说是开头的语法的时候，你就当它没有만들다。
1: 만
0: 那
1: 들
0: 过
1: 다。
0: 去。
1: 过去的话，만든모양이다。
0: 만든모양이다，现在。
1: 만드는모양이다。
0: 만드는모양이다，这后面是느开头的，는开头的，所以是만드는모양이다。一定要把这个리给去掉。
1: 就当它没有。
0: 对，然后呢，将来好像要做了。
1: 만들모양이다。
0: 만드
1: 还是
0: 모
1: 当原
0: 양이
1: 来的
0: 다，
1: 没有，加一个
0: 对
1: liu。
0: 对。然后呢，这是一个리을结尾的单词。另外呢，再来一个练习一个듣다디귿结尾的单词，
1: 듣
0: 来
1: 다。
0: 对熟悉一下듣다。
1: 듣는모양이다，
0: 듣는모양이
1: 就
0: 다，
1: 是现
0: 正好
1: 在
0: 像正
1: 正
0: 在
1: 在的。
0: 听。那过去
1: 들은모양이다，
0: 듣는모양이다，后面是母音开头的这种语法的时候，一定要把디귿变成리을，就是듣는모양이다。然后呢，将来
1: 将来들은모양이다。
0: 듣는모양이다还没有发生
1: 对，
0: 的。
1: 我都会抢答了。我们来通过日常生活的一些对话来练习一下吧。
0: 好的，那소영씨는김밥을자주먹어요。小英呢，她好像经常吃这个紫菜包饭。
1: 김밥을 좋아하는 모양이에요. 他好像挺喜欢紫菜包饭的样子。
0: 我也早上经常吃紫菜包饭，比较方便。
1: 对。
0: 은혜씨집밖에신문이쌓여있네요。은慧家外面呢，堆了好多的这个报纸。
1: 집 밖에 신문이 쌓여 있는 걸 보니 며칠 여행 간 모양이에요. 看他们家堆了那么高的报纸，应该去旅行了几天吧？
0: 应该去旅行了，好像去旅行了的样子。
1: 对。
0: 하늘에 구름이 많이 끼어 있네요. 那天上呢，乌云密布了。
1: 구름이 많이 끼어 있는 걸 보니 눈이 올 모양이에요. 天上这么多的云，看起来好像要下雪的样子。
0: 那극장에 사람이 많네요. 剧场里面人好多呀。
1: 사람이 많은 걸 보니 정말 재미있는 모양이에요. 看人这么多，应该真的是很有意思的样子。
0: 영준 씨의 얼굴 표정이 안 좋네요. 英俊呢，他的这个脸色看起来，表情看起来好像不太好呢。
1: 얼굴 표정이 안 좋은 걸 보니 이번에도 승진을 못한 모양이에요. 他表情这么不好，应该这次晋升又无望了。
0: 나영이가 아직 안 일어났어요?
1: 아직 안 일어난 걸 보니 밤 늦게까지 게임을 한 모양이에요. 就看他起得这么晚，这应该又是熬了夜的样子。
0: 주영 씨가 방학에 뭐 하는지 아세요? 조영 나她假期的时候做了什么，你知道吗？
1: 비행기표를 예매한 걸 보니까 고향에 갈 모양이에요. 看他买了飞机票，好像是要回老家的样子。
0: 有没有找到一个感觉？我们好像
1: 对，
0: 对模样的时候，模样的时候呢，也有的时候呢，它经常性的前面会有一个什么什么 boniga，根
1: 对
0: 据对，
1: ，Ponika。
0: 会跟这个经常会联系在一块儿的。
1: 对，我们再来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Tap in Tap》秀带来的《외로운 건가 봐》。

0: 接下来学什么呢？
1: 啊，还是这个同样的这个模样捏哟，然后呢，用形容词来重新复习一下。
0: 用形容词。那我们举一些例子吧。
1: 好的，那我们说了这个有提到过形容词的时候呢，它表示过去的这个推测的时候，要用表示回想的一个 turn 模样捏哟，过去时
0: 던
1: 态
0: 아
1: had
0: 했던
1: done 模样捏哟。那如果是现在的话呢，可以用这个或者是 niun 模样捏哟。那比如说，크다，
0: 그다
1: 大，
0: 컸던 것 같아요.
1: 这个是过去的。那现在呢？
0: 现在的话就
1: 没有
0: 是，
1: 收音，直接加，
0: 큰것 같아요.
1: 큰것 같아요。然后呢，还有将来的推测，还没有这个发生的这种推测，
0: 클것 같아요.
1: 클것 같아요。那再来一个有收音的，
0: 有
1: 작
0: 时，
1: 다，小。
0: 如果是过去的话，就是작았던것 같아요.
1: 对，过去时态加上一个던것 같아요, 작아던것 같아요. 然后呢，现在
0: 现在的话就
1: 有
0: 是
1: 收音了，
0: 작은 것 같아요.
1: 작은것 같아요. 还有将来，
0: 작을 것 같아요.
1: 작을것 같아요. 还有많다，再来一个많다多，
0: 많았던 것 같아요.
1: 많아던것 같아요. 有一点回想当时好像那个很多，再来一个现在。
0: 现在的话就是많은 것 같아요.
1: 많은것 같아요. 没有收音，但是我们听到的是一个는的声音，对不对？那是因为什么？많다下面是一个니은，还有一个 here，니은的声音移到后面去发出来，我们听到的是一个많은것 같아요.
0: 많은 것 같아요.
1: 对，跟我们直接加的那는것 같아요 是不一样的，这个要记住。然后呢，还有一个적다，少，反义词少，
0: 少적다적었던것 같아요.
1: 적었
0: 是
1: 던것
0: 과거.
1: 같아요. 那现在。
0: 现在的话就是적은것
1: 적은
0: 같아요.
1: 것 같아요. 将来
0: 적을 것 같아요.
1: 적을것 같아요.
0: 是。那我们依然是来具体的练习一下吧。
1: 好的，那我们来看一下，요즘

0: 지하철에서 보니까 사람들이 태블릿 PC를 많이 가지고 다녀요. 요즘 태블릿 PC가 유형인 모양이에요. 유형인 것 같아요.
1: 就最近坐地铁的时候，有很多的人都在用平板电脑，
0: 对。
1: 看起来平板电脑非常流行的样子哈。啊，tablet PC 가유행인모양이에요。哎，这个유행인모양이다，这
0: 对，
1: 又是什么语法呢？
0: 这个呢，是因为什么？我们知道这个 tablet PC 呢，它是一个名词，啊，名词你要加这种语法活用，把它作为那个就是，搜索了的时候呢，我们说，名词后面加上이다，저는누구누구입니다，저는이춘양입니다，这一个이다，然后呢，一定要有这个이다，它才可以名词的后面才可以有这样的变化。
1: 태플릿 PC가 유행, 유행 的话它也是一个名
0: 对，
1: 词
0: 流行是一个名
1: 啊，所
0: 词。
1: 以유행인모양이다。是。
0: 对，这个呢，跟这个动词、形容词呢，稍微有一点点不太一样。
1: 那我们再练习一个吧。
0: 아무데서나 TV, 인터넷이 되고 전자책도 읽을 수 있어서 아주 편한 모양이에요. 편하다. 这里是一个 形容词了.
1: 所以是편안한 모양이에요.
0: 对。
1: 它是一个现在的状态，对它进行了推
0: 对，
1: 测。
0: 它这个是一个现在跟那个动词是不一样的。那，제 친구 마크 씨도 태블릿 PC를 하나 구입할 모양이에요.
1: 这也是一个
0: 购买，这是一
1: 动
0: 个
1: 词，
0: 动词，然后用的是，
1: 구입할 모양이에요。那也就是说，他将要买，不是现在已经买了。
0: 구입할 모양이에요. 对，它这是一个推测的一个，구입할 모양이에요.
1: 将要买一个什么
0: 好
1: 东西？
0: 像好像要买，
1: 구입할 것 같아요，
0: 구입할 것 같아요. 对的，这一
1: 也
0: 个
1: 是一样的。
0: 모양이다 을것 같아 뭐뭐 것 같아 这两个几乎是可以互换的，几乎可以互换。
1: 几乎可以互换。
0: 对，然后
1: 好
0: 呢，
1: 的。
0: 요즘 계속 태블릿 PC에 대해 알아보고 있거든요. 몇달 전부터 아르바이트를 해서 돈도 꽤 모은 모양이에요.
1: 哈哈哈！最近一直在看平板电脑哈，因为从大概几个月前开始就一直打工，应该是攒了不少的钱哦。모은모양이에요，这是모다，모다모은모양이에요。那也就是说是现在的一个状态，
0: 对
1: 看起来
0: 他，
1: 到现在为止应该是攒了不少钱了。
0: 对，因为他现在的状态，他是在经常在看这个，在挑，在选，
1: 对，
0: 那应该是钱已经存够了，
1: 能买了，
0: 对，有能力购买了。
1: 是，那还再来一个例子吧，
0: 再来一个，
1: 我总觉得例子是越多越好，
0: 对，这个呢是要，语法呢掌握了一个，很多都可以一通百通，但是呢，通过练习才能掌握。
1: 对，一定要多用，
0: 对。
1: 语言嘛。
0: 그런데 어느 제품을 사야 할지 고민하는 모양이에요. 고민하는 것 같아요. 하나 好像就是，
1: 在犹
0: 想
1: 豫，
0: 要买什么，对，还没有决定要买什么，好像在犹豫的这个样子。
1: 对，你这是买东西的时候，到底要买哪个呀？不买哪个呀？是吧？国民还能模样也要，是现在的一个时态。
0: 对，但是呢，就是这个模样捏有的时候用在口语的时候呢，好像就是如果你一直用一直用的话，就会不太自然。所以呢，跟这个같아요、을거예요，还有这个모양이에요相互来轮流使用的话，可能会更自然一些。你如果一直使用的话，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 tablet PC가 유형인 모양이에요，편한모양이에요，这样的话呢，就会感觉非常的不太自然。
1: 是，然后고민하다这就是动词的状态，如果是形容词的现在的话，就是니은，然后它是动词的一个现在时态的话，所以是고민하다
0: 하고민하
1: 하는
0: 는모
1: 모양
0: 양이에요
1: 이에
0: 正
1: 요。
0: 在这个考虑、犹豫当中、考虑当
1: 对，
0: 中的这么一种状态。
1: 所以动词和形容词它们在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这个时态的一些变化当中，还是需要大家去注意的哈。稍不留神就会被别人发现，哎，还是外国人在说韩语。啊，
0: 对
1: 据说
0: 呢。
1: 很多朋友就是到高级，其实包括我有时候也是一样，就这些地方就会被人听出来啊，还
0: 对
1: 是外国人。哦，那有哪些我们需要去注意的事项呢？
0: 那比如说呢，就是在这个模样一大的时候呢。

0: 我们要注意，它就是说是推测的依据是看到的或者听到的状况，而不能就是说是用于就是说话的人亲自经历的这种事情，有点儿太长了，太繁琐了，对不对？太绕了。那比如说，새로생긴식당에서먹어봤는데음식이괜찮은모양이에요。这个呢，我吃过了。尝过了这个新出现的这家食堂呢，我去饭店呢，我去吃过尝过了，这里的食物呢，好像味道很不错的样子。那这个时候呢，就是不太自然的一种表现了。这个时候我们
1: 你
0: 要用
1: 亲
0: 什
1: 身
0: 么？
1: 经历的事情，你就不能说什么什么模样一样。
0: 对，好像什么什么的样子了，好像什么还可以，但是好像什么什么的样子，这个模样呢，我们相当于中文的样子嘛，所以对照的有这个样子在里面，所以就不
1: 要
0: 太自
1: 注意
0: 然。
1: 哦，划重点喽。
0: 所以呢，这里的时候呢，我们应该用什么比较好呢？
1: 够卡塔哟！哎，我抢答越来越快了哈。一句话来总结一下吧。
0: 那到今天为止，我们一共学了好几个关于生活中就是推测的惯用句型，比如说을거예요겠어요같아요모양이에요。那具体怎样区分呢？需要大家在生活中经常练习。怎么样，大家都学会了吗？
1: 没学会的话，我们就多练习。再次感谢老师，我们下周见。
0: 下周见。
1: 那稍后将为大家带来的是《天涯放映厅》，在这里您将听到来自我们海外友台精彩纷呈的节目，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注，送上 B2B 带来的《更难公告》哟。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学习平台篇。为了缩小教育差距，推动教育均衡发展，首尔市将通过首尔学习网站优先为低收入阶层、校外和多元文化家庭的青少年提供线上学习内容，其中包括小学、初中、高中的教学科目以及职业规划、编程、专业资格考试等非教学科目相关的内容。另外，首尔市还组织首尔学习线上指导团，让指导员根据学生个人特点，以非面对面方式来提供学习进度管理、咨询和课程推荐。首尔市还计划与其他机构的指导项目合作，提供和扩大线上和线下的指导服务。想了解更多内容，请访问首尔学习官网 slearn.seoul.go.kr。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101.3。

0: 哎，等一下，你怎么乱扔垃圾呢？
1: 没有垃圾桶怎么办？难不成让我一直拿着吗？反正有人打扫。
0: 大家都像你那样想，这汉江公园就会变成垃圾堆了。来，扔到这个塑料袋里吧。来这儿最好准备一个垃圾袋，可以带走随身垃圾。
1: 好好。哎，姐姐，那边就有一个垃圾桶啊，我现在就收拾收拾，把外卖盒子扔到垃圾桶里。
0: 好，你快去，但是要记得垃圾分类扔，不要混在一起哦。
1: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垃圾一定要分类。
0: 大家都应该怀有公德心，保护环境要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

0: 以下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制作提供，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1: 海内存知己，天阳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 我是你的DJ麒麟。 在不同的心里，我觉得每一场雨呢都有着不一样的故事啊。首先分享的是张艺兴今年的新专《斗战胜佛》当中的北京的雨，以北京凌晨雨夜为故事场景， 三里屯凌晨3点43分 这些具象城市细节来入词， 写一个人呢在对方楼下淋雨等待，话到嘴边又咽下去，明知道等不到那个人却走不出回忆。

一连听到两首关于这个城市的雨。之前张艺兴《北京的雨》呢是写现在的北京雨夜等待的遗憾，那么这首王啸坤《北京下雨了》是写北漂青年在这座城市的失落与距离感。我们听到的是2019年的最新的版本，收录在专辑《三十王十三》当中，采用秦皇岛海边实景录音 Seaside，就是海边重录版。这一整张专辑六首 Seaset 曲目是在海岸沙滩现场收音，乐器人声伴随海浪环境音录制啊。王啸坤啊，对了，今年也参加了披荆斩棘2026的舞台啊，凭借扎实的摇滚功力和充满情怀的表达，收获了专业乐评和观众的好评啊。他和王传君、张卓尔合作的《野人》拿下了862全场第一，三人各司其职，形成完美互补。接下来去现场听听看。是我选择

华人歌曲《周末派》，这是蔡健雅2007年《Goodbye and Hello》专辑当中的《越来越不懂》，以22岁和32岁做强烈对照，写女性走过年岁之后呢，看待爱情的心态变化。那之前王小坤的《北京下雨了》《Seaset》，则是他30岁回望20岁出头的时候的那种迷茫跟躁动哈，都是经过很多年之后呢，和年轻的自己的一种对话。接下来听一首翻唱吧，这首歌呢常年出现在音综上面，我们要听到的是去年 Alin 跟吉克隽逸的版本呢，相较于原版陈势安这两位的版本呢更强调情感的爆发力，尤其是副歌我嫉妒你的爱气势如虹，让人印象深刻。天后

这是一首新歌，作词作曲戴佩妮阿琳所演唱的《一个人》。这是阿琳跟佩妮呢在机场转机遇上航班延误，彻夜聊天啊。阿琳呢就表达想和佩妮来一起合作，所以戴佩妮拿出了压箱底的旧作，促成了这首新歌的诞生啊。继续送出一首新歌啊！沉寂了多年之后，这些年呢，趁着短视频带出来的热度，让平台综艺制作方看到了他歌曲的国民度，于是又有了参加综艺以及出新歌的机会。说的就是郭靖。我们来听这首6月份上线的新歌《临界点》。

拔河，来自陈淑桦1995年31年前的那张淑桦盛开 Forever 专辑，滚石出品。那这首歌由陶喆参与创作制作，以及包括和声啊，是90年代中文歌坛早期融合美式 R&B 风格的代表作之一。陶喆后来讲到当年为陈淑桦制作拔河等等这些 R&B 作品时，惊喜于他能够跳出传统抒情歌的框架，完美驾驭美式 R&B 的律动和转音。后来陶喆从幕后转到台前，成为了这个门派的宗师之一啊。好，接下来我们来听陶喆的二专 I'm OK 当中的普通朋友，1999年。

爱死你，来自莫文蔚2003年发表的专辑 X。 那么这首歌特别找来玩摇滚的柯有伦合作。莫文蔚呢是02年离开滚石签约索尼，无论是爱还是这张 X 呈现了很多大胆的尝试，百变也逐渐成为了他音乐上的标签。那接下来最早收录在莫文蔚2007年专辑 Love is 拉活当中的歌曲，我们听到的是去年的重制版，融合了 Blues 电子摇滚和弦乐，更加的慵懒和随性啊。莫文蔚 Anchor A Live Version。

张碧晨、侯明昊在《天赐的声音》第七季当中一起来翻唱七月份才发表的一首歌曲啊，叫做《甲乙丙丁你我怎么两清》，原唱是李佳薇，这也是近期热度还蛮高的出圈的合唱版本。两个人凭借多年相识的默契，把爱而不得的遗憾氛围感拉满了。结束曲，这是丝丝雨帆轻摇滚的《过时》。谢谢大家收听麒麟带来的华人歌曲周末派，我们下周继续在空中相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2: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今日北京，我是戴伟然，我在北京向您问好。2026年的中国中秋和国庆双节假期，中国铁路再次迎来大客流考验。铁路部门的统计显示，大约有 2.84 亿人次的旅客踏上旅途，往返于密如蛛网的铁路之间。在巨大的出行压力之下，中国铁路依然保持着准点有序、平稳运行。这份井然有序的背后，离不开每一座车站细致到位的现场管理和一线人员的坚守担当。北京清河站是北京城区北部近些年开通的交通枢纽，这里的客运值班站长钱新之是万千铁路一线守护者里的一员。最近我们的记者就跟随钱新之的脚步，体验了他日常忙碌的一天，专业处置各种突发情况，用爱心守护着万千旅客的归途。
3: 您是那个7841前面火车1RB，在那边的工作。
4: 清河站北京北部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通勤、通学、旅游客流在这里交汇流转。庞大的客流背后是客运工作人员日复一日的值守与奔波。钱新之，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北京北站清河站客运值班站长，清河宜行服务组组长，扎根客运一线7年，他把所有热忱倾注在小小的站台，守护着南来北往旅客的平安旅途。
5: 工作就是盯控全天的旅客乘降，做好一天的客流乘降的安全盯控。班前的时候呢，根据这个客流情况，包括我们一天的作业情况，我会做好这个人员安排，我也会对于班组进行一个客运业务培训。那么班后的话，我们会组织这块去总结。那么除了当这个清河站的客运值班站长以外呢，我还兼任了清河站的清河一行服务组的组长，针对我们已经接到的12306重点旅客工单，和我的组员会针对今天一天的工单呢进行安排。
4: 清晨6点，清河站的玻璃幕墙刚刚透出微光，钱新之已经到岗，紧盯大屏滚动的车次信息，对讲机不断传来各岗位的反馈，他穿梭在服务台、候车大厅、站台之间，开启了一天繁忙的工作。
5: 刚来我只是清河站服务台的一员，现在我作为这个值班站长，可能我需要考虑就是今天一天整个车站应该有怎么办。刚开始我就觉得很彷徨，不知道该怎么办，那现在就是我可以很镇定的去处理一些像应急啊，或者是等等一些情况。
4: 清河站开通之初，钱新之就投身这里。建站初期，站房条件简陋，没水没电，直梯还没有投入使用。他带领班组白手起家，钻研设备，梳理流程，参与搭建车站客运整套服务体系。客运一线意外总是不期而至，危急时刻拼的就是反应速度。今年2月28号高7845次列车上，一名旅客突发癫痫，血压急剧升高，需要在清河站紧急下车送医抢救。接到通知，钱新之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方案。
5: 这个车在清河站是属于途经列车，它只停2分钟。我们第一需要把这个旅客给救了下来，第二我们还要组织乘降，保证这个车正点开出。我就赶紧就打了一个120，然后呢，我就开始给那个清河站办打电话，我说东广场马上到一个120，辛苦你安排东广场那边的值守工作人员，让他引导到这个离南洛克直梯最近的地方，然后带着我们清河一行的组员还有一个轮椅到达现场的时候，车即将进站。进站完之后呢，赶紧让那个小伙子坐在我们的轮椅上，他当时已经没有意识了，就属于那种半昏迷的状态，开始往那个东广场进行汇合，然后赶紧120就给及时的拉走进行救治。晚上的时候呢，他已经缓过来了。
4: 这样的紧急救援对钱新之而言早已经不是个例。7年间，他累计处置各类紧急救援42起。有旅客在洛克平台突然倒地，他带着助站医生2分钟抵达现场开展急救；有旅客背包被错拿，包里装着血液病患者救命特效药10万火急。
5: 当时他这个家属已经不行了，说闺女，说我包里有我女儿的药， 然后我们就赶紧去找公安，让公安去查这个监控，发现背包已经被那个旅客不小心拿走，已经上车了。我就赶紧联系车长，下一站就是宣化北，我说这个背包必须得在宣化北办下车，过十分钟之后必须通过这个车给送过来。然后过会儿接到电话了，说那个药已经送到那个车，你放心吧。把药交到他手里之后呢，他特别感激，说谢谢人。
4: 一次次与时间赛跑，换来旅客转危为安，失误失而复得。24面锦旗，47个表扬工单，是旅客给予他最朴素的肯定。同事都说，只要钱新之在岗，大家心里就踏实大半。
6: 他是一个非常负责任的人，他整日穿梭在车站的候车室、站台、售票厅，处理着旅客大大小小的事情。遇到突发情况，他临危不乱，及时赶赴现场，为旅客解决困难，是一个平凡的岗位，但他扛起了沉甸甸的责任。
4: 其实除了紧急处置险情，跨站点跨交通方式的爱心接力，更是把铁路服务延伸到旅客出行的全过程。比如今年除夕万家团圆之时，一位无法用文字手语沟通的聋哑旅客从宣化北站抵达清河站，需要换乘地铁前往北京站返乡，接到帮扶请求，钱新之快速部署。
5: 接到了那个宣化北站值班员电话，有一个旅客不认字儿，不会说话，貌似也听不见，他要去北京站，从清河站去北京站，他要坐地铁13号线打2号线，然后北京站出了站之后呢，走到那个湛江广场之后才能进北京站里面的。然后我就赶紧就是联系清河站办，我说需要您帮。

0: 我协助联系一下地铁13号线和2号线，我这边负责联系北京站的那个服务组的人员，尽可能让服务组的人看看能不能往外走一点，能跟2号线北京站地铁人能接洽到。联系完之后呢，说没有问题，已经安排了专人去进行引导，就是相当于他一路上都会有人去帮他。我觉得整个工作是非常开心和快乐的，我也希望可以通过一些其他的方式把我们的快乐给温暖给传递过去。
1: 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没有华丽的承诺，只有脚踏实地的付出。从建站初期的白手起家，到如今智能枢纽有序运转，钱新之见证了清河站的迭代升级，也完成了自我成长。在他眼中，铁路站台不只是迎来送往的站点，更是传递城市温度的窗口。
0: 我入路这么长时间以来，我觉得铁路人的初心可能说大的一句话就是人民铁路为人民，说小的话就是我今天一天我一定要就是坚守岗位，做好我今天一天的工作，去服务好我今天去见的每一个旅客。我们就是所代表的从来都不是您自己，相当于你代表是你这个行业，所以我们就老说，我说我们一定就是在工作当中一定要谨言慎行，一定要坚守岗位。马上就要到那个11小长假了，我们这边售票岗位这边也是做好了准备。小长假之前呢，我们也是跟组员同志们也是进行了一些业务培训，包括一些应急演练，我们这边都已经做好准备，也是欢迎广大游客来我们清河站乘车游玩。
1: 站台岁岁招招，初心始终滚烫。钱新之用一次次快速响应，一场场暖心帮扶，诠释着新时代铁路青年的责任担当。平凡岗位亦可绽放光芒，正是无数像钱新之一样的基层工作者默默奉献，守护着城市交通大动脉平稳运转，温暖每一段奔赴远方的旅途。
0: 京张铁路是中国人自主修建的第一条铁路，清河站整体的这个文化底蕴是非常厚的。我就在想，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冰箱贴呀，或者一些其他的方式，能把我们这个清河站的文化给传递出去。出于这个考虑呢，无论是利于这个服务组设计的一个吉祥物，包括这个结合我们清河的文化和京张铁路文化设计的一些纪念品，不光是我自己设计，也是带着我们那个班组的一些铁路青年一块设计，大家一起去创新。
2: 好了，以上就是本周今日北京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见。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废弃药品回收篇。家里过期或者不用的药品应该怎么处理呢？废弃的药品如果直接扔到一般垃圾里，或者通过下水道排放，里面的抗生物质会影响土壤和水质，扰乱生态环境，对人体也会产生不利影响，所以需要正确处理。首尔市在公共设施附近一共设置了516处废弃药品回收箱，大家可以在 Smart Sorry Map 的网站

0: map.seoul.gu.kr 上找到具体位置以及负责人的联系方式。不同种类的废弃药品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大家也可以在上面找到具体的处理方法。希望大家一起来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正确处理有害垃圾。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1: TBS EFM 101.3。
2: 林哥，周末要不要去爬山？好啊，我最近正好买了一套新的露营装备，在山上露营也不错。但最近天气干燥，是山火频发的季节，火炉呀就别带了。这个我知道，经常在山上露营的人特别注意防火。那我考考你喽，如果在山上遇到火灾要怎么办？马上拨打119，或者向山林厅报案啊。
3: 如果火势小，在可控范围之内，可以拿树枝或者外套拍打，再用沙土盖住火苗。
2: 那火势太大，已经蔓延开来，要怎么做呢？
3: 如果火势已经开始蔓延，要朝风的反方向跑，尽可能压低身子，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
2: 哎，你不错呀，懂得还挺专业。但最重要的还是预防。
3: 当然，注意防火，保护森林，我们人人有责。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2: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3: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4: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5: 首尔，
4: 首尔，
3: 我来了。
6: 接下来先听一首歌曲，轻松开启我们的午间时光吧，一起来听 TWICE 的 Feel Special。

0: 欢迎回家，从今天开始将由我家辉，还有我佳琪陪伴大家，很开心和大家见面。哎，刚才你是不是说错了呀？怎么是欢迎回家呀？没有啊，这个就是独属于我们这个组合的小巧思了。哦，因为呢我们两位主播的名字都有家这个字儿，所以呢就用了欢迎回家，怎么样，是不是很温暖啊？真的有一种<笑>
1: 宾至如归的感觉。哎，不过确实是我们这个组合的专属标志啊。没错了，那正如大家所见，我们两位组成了全新的组合，
0: 以节目DJ的身份闪亮登场了。是的，怎么样，大家期待吗？期待。嗯，能感觉到大家都非常期待了。没错，那相信大家也会很好奇啊，下半年我们会带来什么样的内容呢？哎，一般这种时候是不是得卖个关子啊？哎呀，
1: 不要卖关子了，我们这个下半年的栏目呢会围绕青春，韩中年轻人来展开，是的，也有一个全新的名字叫做侧耳倾听。
0: 哎，那听到这个成语呢，可能听众朋友们会觉得很熟悉，但其实啊里面的耳呢是首尔的耳，青是青春的青。希望大家可以在收听电台的同时了解到最新的热点趋势，了解到韩中年轻人都在玩的东西。
1: 那在这个栏目开始之前，我们一般会在节目
0: 节目的前半部分，给大家先做一顿家常便饭。哎，怎么突然变成美食栏目了？
1: 不是了，是在这个环节也会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平常的最近发生的简单的小事情。没错，那十月伊始，秋意也越来越浓。今天呢，就和大家聊一聊在秋天你最喜欢做的事情吧，是在迎新树下散步，还是在咖啡馆读书、看看窗外风景？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分享。没错，参与方式也很简单，欢迎通过短信或者 留言告诉我们你的故事和感受。第一种方式是通过短信发送到井号 1013， 短信50韩元一条， 彩信100韩元一条。 第二种方式是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 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的短消息。 第三种是通过YouTube搜索 TBS EFM 或者是 TBS EFM 华语， 点击直播窗口后在聊天框里留言。是的，虽然我们两位呢只在周五这一天和大家见面，但首尔我来了节目是从周一到周六
0: 都会和大家见面的。没错，从中午的12点，晚上8点，还有凌晨4点都可以收听哦。那现在就让我们先用一首歌开启我们第一期节目，一起来听来自 The Boys 的 Wings。 我们马上回来。

0: 在快一小时的首尔，听无时差的青春。
1: 欢迎来到侧耳倾听，
0: 我是佳琪，
1: 我是佳辉，
0: 欢迎回家。那在开始之前，我们再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新栏目吧。
1: 好呀，其实这个栏目的名字也很有意思呢。
0: 是的，
1: 这个耳是首尔的耳，青是青春的青，所以呢，我们希望大家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也可以了解最近的热点和流行趋势。
0: 没错，我们会带大家一起看看最近韩国和中国的年轻人都在关注什么，喜欢玩什么。
1: 也希望大家每一次听完都能发现一些有趣的东西，也能更了解现在年轻人的生活和文化。
0: 没错，那刚才呢，我们问了听众朋友在秋天喜欢做的事情。哎，那也来问问佳辉，你秋天喜欢做什么呢？
1: 秋天嘛，
0: 嗯，
1: 应该就是在咖啡馆坐上一下午，然后非常悠闲的享受休憩的时光，偶尔呢再看一看窗外的风景。
0: 那你这个就是纯坐着吗？不读读书什么的吗？
1: 哎，那对于我来说，其实窗外的风景也会像书上的文字一样呀。这个落下的树叶就是字里行间的标点符号。
0: 哇，不管你是谁，快点从秦佳辉身上下来。
1: 好了好了好了，不装了。
0: 嗯，
1: 但是呢，最近确实是到了开学的第二个月，学业也慢慢的繁忙起来了，所以呢，经常会去咖啡馆学习。
0: 是的，感觉上个月呢，其实是有点像开学过渡月，那这个月明显事情就多起来了。那我们今天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在韩中年轻人当中很受欢迎的一些自习好去处吧。
1: 哎，这个主题感觉会很实用。哎，
0: 是的。那我们在介绍其他的这个自习场所之前，就先来聊一聊第一个，就是咖啡馆。
1: 哦，
0: 那佳辉，咱们这个咖啡馆常住客啊，半个咖啡馆股东，来先说一说你在咖啡馆自习的体验吧。
1: 其实我也是来了首尔才发现，这里真的是遍地都是咖啡馆，而且像大学门口就有很多，
0: 是的，
1: 甚至在校园里也有很多咖啡馆，所以呢，在咖啡馆自习的学生也有很多。
0: 是的，是的，我觉得其实相比于韩国呀，中国的咖啡馆密度就没有那么高了，而且也大部分是这个工作族啊、上班族啊，在办公楼附近的这个咖啡馆工作，或者有一些商谈也会在咖啡馆进行。所以我每次进咖啡馆都有点像那个小孩误入大人局的感觉。
1: 没错，没错。其实感觉吧，咖啡馆作为自习场所在韩国会更常见一些。
0: 是的。
1: 而且首尔很多咖啡店有插头呢，是基本配置。有一些咖啡馆还设立了专门的自习区域，是很多很多学生党的首选。
0: 没错，而且据我所知啊，除了在街边我们常见的这些咖啡馆之外呢，最近还有很多咖啡馆是设立在了风景区。现在的咖啡馆的环境真的是越来越好了。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很多朋友选择在咖啡馆学习的原因吧。
1: 但是就是因为环境太好了，很多咖啡馆甚至还有很舒服的那种沙发区。
0: 是的，
1: 每次学累了一下一靠，感觉马上就可以进入梦乡了。
0: 哦，这么容易就可以睡着吗？
1: 对，马上就睡着了。那就是有没有什么更有学习氛围的地方呢？
0: 啊，想要找更有学习氛围的地方啊，那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个第二个场所啊，也是最近在韩国和中国的年轻人当中很受欢迎的付费自习室。
1: 哎，这个付费您怎么知道？我最在意的就是自己的钱包了。
0: 因为我也是裤兜比脸还干净的人啊，所以呢，其实我在中国的时候真的是有比较重要的东西要复习，就会花点钱去预约这个自习室来保持比较长时间的专注。因为真的花了钱的地方啊，如果你在那里睡觉就亏大了
1: 啊，亏本了，真的亏了。
0: 对啊，就这种时候一定会保持清醒的，
1: 确实很是个办法。
0: 嗯，
1: 而且中国的这种付费自习室我其实还没有怎么去过，感觉也是近些年开始流行起来的。
0: 是的，是的，这种付费自习室呢大概是2019年左右然后在中国开始流行的。
1: 是这样啊。
0: 嗯，
1: 韩国的这种付费自习室好像开始的就更早一些了，最开始也是为了给学生提供安静的学习环节，出现了读书室读骚喜这样的空间。后面呢变成了现在的学习咖啡馆 Study Cafe， 会提供无限的免费咖啡。
0: 哇，难怪叫学习咖啡馆。哇，这个咖啡都是无限免费的。哇，他们真的是这个血液里都流淌着
1: 丁美
0: 式。丁美式，那可以看出来啊，这个付费的自习室也会有这种提供饮料啊什么的，能看出来环境跟设施也是真的非常好。而且其实不光是这种零食啊这种饮料，它在自习区域的设置上也有根据不同的人的需求来进行不一样的设置，比如说有专门提供给使用电脑的朋友的这种键盘区，还有灯光比较暗氛围很充 充足的这种沉浸式自习区，也有这种隐私性的个人空间更多的这种单人自习室等等。
1: 哇塞，那真的很多种空间了，非常适合需要通宵熬夜刷夜备考的朋友。
0: 是的，
1: 其实这种感觉价格中也比想象中会更便宜，感觉不一口气学生20个小时都对不起这么有学张力的地方。其实确实知识付费会让知识更深刻。

0: 个。
1: 哇塞，金句来了！但其实真的是除了用花钱监督学习这一点啊，付费自习室之所以受到欢迎，也是因为它解决了很多这种公共学习空间的一些小缺陷，比如说需要占座位啊，没有固定的储物空间，或者说环境没有那么私密。
0: 嗯，没错了。而且我听说，因为去的人群比较固定，还有很多会在自习室认识一起备考的朋友，会比一个人孤军奋战更有动力。
1: 是的。
0: 所以呢，有备考需求的朋友可以去尝试一下。
1: 是的。那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咖啡馆啊，自习室啊，都是比较流行的这个自习去处。
0: 对，我也感觉他们都好像是大家都能知道的一些自习去处了。
1: 嗯，是的。
0: 但是说实话，我这种很容易睡着的人，在这地方待惯了，感觉就是有点呆腻了。
1: 哦，所以说是要准备找一些更小众的地方。
0: 对，
1: 是吗？
0: 有没有什么更小众的地方呢？
1: 哎，就治你这种在哪里都能睡着的人，给你推荐一个地方，就是又小众又有奇效。
0: 哦，
1: 哎，你知道最近在中国年轻人当中比较流行的游乐园学习法吗？
0: 嗯，
1: 简直是不仅可以让你在学习的时候保持清醒，有可能还会有点过度清醒。
0: 哎，过度清醒，那简直不要太适合我这种随时随地吃饱饭晕碳的人。我非常需要这种过度的情形。
1: 哎，那我就建议你去办一个游乐园或者主题乐园的那种年卡。
0: 哎，
1: 然后如果你学累的话，你就直接上这个过山车上甩两圈，上旋转木马上绕两圈，立马回血。
0: 哇塞，那简直不要太适合我了。而且呢，我是那种表演
1: 型
0: 人
1: 格，
0: 就是这个乐园里那么多人，然后我一下就学得更起劲了。啊，感觉在别人眼里我就是那种连出来玩都要
1: 努力
0: 学习
1: 的人，
0: 想想就觉得很爽呀。
1: 哎，但虽然这样说，这种确实是一个完全是劳逸结合的一个方法。嗯，尤其是在中国，其实有很多学校距离这种大型游乐园的距离不是很远，这个时候呢，在游乐园附近的这些学生啊，就会选择办一张年卡，那平常一个课不太多的工作日就可以出发了。
0: 哇塞，那既避开了人多的节假日，冬暖夏凉，还有网络。
1: 嗯，
0: 如果是年卡的话，去个两三次马上就回本了。
1: 是的，
0: 学得好了还可以马上随时奖励自己玩一个项目，玩也玩了，学也学了，真的是一举两得。
1: 没错。
0: 哎呀，那等到回北京之后，我也要给自己来张年卡了。
1: 哇，那你这个可别光顾着玩啊，还要学起来。
0: 嗯
1: 嗯，那除了这种游乐园的学习法呢，还有一种方法，它名字有点奇怪啊，它叫野人学习法。
0: 哦，
1: 听起来是不是有一种回归自然、回归本真的感觉？
0: 没错。
1: 但它其实呢，就是在这种户外啊，然后到小河边、草坪上、小公园、亭子里等等各种地方去学习。
0: 嗯，而且这个方法不仅是在韩国还是中国都很流行，包括现在韩国在光化门、清溪川，还有大家一起读书的时间。
1: 嗯，是的，其实不管是这个游乐园学习法呀，还是公园学习法，我们都发现学习啊，它不只是一定要坐在书桌前，才像一个合格的学习的人。
0: 嗯，对，大家都会走神，会想玩手机啊，可能还会想逃跑啊。
1: 嗯，
0: 但是放弃这些念头，去拿上一本书，去咖啡馆，去野外坐一下，慢慢就专注起来了。
1: 对，不管是在什么地方、什么环境、什么方式，我们都不需要有那种必须专注的这种紧绷感，可能在自然放松的状态下会有意想不到的
0: 收获。对，下来。每个人都有非常适合自己的学习空间和环境。如果发现自己真的最近学不进去的话，没关系，不用坚持。去给自己去树荫底下充充电也可以。
1: 是的，那也希望今天的侧耳倾听能让大家有所收获，度过一个充实又幸福的秋天。
0: 那在这个秋天，学习的场所除了家里有无限的可能。那接下来呢，就一起收听 Sergi 的 Anywhere But Home。

0: 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的呢是在秋天最喜欢做的事情。那现在就来看看听众朋友们的分享吧。
1: 嗯，
0: 首先是这位手机尾号6501的听众说，他喜欢找一家安静的咖啡馆，点一杯咖啡，坐一下午，看看书或者看看窗外。
1: 哇塞，我也很喜欢，而且感觉跟我们刚刚聊的很像。
0: 是的，
1: 其实每个人喜欢的秋天都不太一样。
0: 嗯，
1: 但是这种慢下来享受一点自己的时间，可能就是秋天特别让人期待的地方吧。
0: 对，我看也有听众说秋天最喜欢的事情是去公园散步，天气凉快了以后走在路上感觉特别舒服。
1: 哇
0: 其实不管是在咖啡馆坐一坐还是出去散步，真的都是让大家享受秋天的一种方式。
1: 嗯，没错。
0: 那感谢大家今天和我们一起分享喜欢的秋日时光，半点过后我们马上回来，接下来还有更多有意思的话题，大家不要走开。
1: 那在第一部分的最后，一起来听 Treasure 的 Yellow。

0: TBS EFM
1: 哎，等一下，你怎么乱扔垃圾呢？
2: 没有垃圾桶怎么办？难不成让我一直拿着吗？反正有人打扫。
1: 大家都像你那样想，这汉江公园就会变成垃圾堆了。来，扔到这个塑料袋里吧。来这儿最好准备一个垃圾袋，可以带走随身垃圾。
2: 好好。哎，姐姐，那边就有一个垃圾桶啊，我现在就收拾收拾，把外卖盒子扔到垃圾桶里。
1: 好，你快去，但是要记得垃圾分类扔，不要混在一起哦。
2: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垃圾一定要分类。
1: 大家都应该怀有公德心，保护环境要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
3: 哎，林哥，周末要不要去爬山？
4: 好啊，我最近正好买了一套新的露营装备，在山上露营也不错。
3: 但最近天气干燥，是山火频发的季节，火炉呀就别带了。
4: 这个我知道，经常在山上露营的人特别注意防火。
3: 那我考考你喽，如果在山上遇到火灾要怎么办？
4: 马上拨打119或者向山林厅报案啊。如果火势小，在可控范围之内，可以拿树枝或者外套拍打，再用沙土盖住火苗。
3: 那火势太大，已经蔓延开来，要怎么做呢？
4: 如果火势已经开始蔓延，要朝风的反方向跑，尽可能压低身子，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
3: 哎，你不错呀，懂得还挺专业，但最重要的还是预防。
4: 当然，注意防火，保护森林，我们人人有责。

0: 中国还有很多故事等你来发现，不止家乡面，和我们一起了解你在攻略里刷不到的中国。有请我们的向导一起。
1: Hello，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易奇，欢迎欢迎。那易奇呢，是这季刚加入首尔我来了的新成员，那可以先跟听众朋友们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再聊一聊第一次加入节目的感受，可以不？
1: 当然了，大家好，我是易奇，名字呢是谐音数字一和七。在这一季的首尔我来了中，我会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我们相对陌生的中国，所以请大家多多关照。哇，欢迎易奇，
2: 欢迎欢迎。哎，那易奇今天想带大家聊点什么呢？
1: 今天这个话题我真的准备了特别久，所以先考考你们俩，你们洗澡一般都在哪儿洗呢？
2: 这还用问吗？当然是在澡堂啊，澡堂啊。
0: 肯定是在家里啊。
1: 澡堂啊，
0: 家，
1: 澡堂啊。
0: 当然是家里洗了。
1: 你们两个这个反应完全就是今天的节目预告，因为今天我要聊的呢就是中国东北的大澡堂，而且你们俩这个澡堂和家的差别啊，就是今天的第一个关键词，澡堂文化的南北差异啊。
0: 这个
1: 脱光光跟一群陌生人一起洗澡，这种坦诚相见，对于我们南方人来说真的太尴尬了吧。这有什么尴尬的呀，我们北方人从小就是在澡堂里泡大的呀。你看佳琪就是北方人，我和家辉呢就是典型的南方人，那这就是今天的分歧现场。给不太了解的朋友们补一个小背景，在中国呢洗澡这件事儿南方和北方完全是两个世界，大部分的南方
3: 地区呢基本上没有听说过公共澡堂这个东西，我就是南方人，所以第一次去东北旅游体验澡堂的时候真的是特别特别特别特别不适应。这么不适应吗？具体是怎么个不适应法让我们北方人听听。我当时全程都用手捂着贴着墙壁走，不想被别人看到，也不敢看别人，但是旁边的人都非常的恰然自得，有小孩老人甚至是孕妇都 在享受他们悠闲的搓澡时光。
2: 这个孕妇居然也去搓澡。
1: 没错，整个澡堂里只有我一个人像做贼一样贴着墙，而且澡堂的氛围啊特别松弛，进门换上拖鞋，拿着手环去储物柜放衣服，然后就往搓澡床上一躺，一边搓一边唠嗑，谁都不觉得有什么，只有我一个人在上演淋漓期谍战片。
0: 那
2: 这么听起来好像只有一起一个人在社死。<笑>
1: 没错，因为我们北方人其实真没这个概念，从小就跟爸妈一起进澡堂啊，去那儿就跟去菜市场一样，非常平常的事情。而且还可以跟南方的朋友们好好科普一下这个搓澡的流程，它不是随便搓两下就结束的哦，是一整套完整的仪式。
2: 没错，搓澡其实是超级有讲究的。
1: 没错，首先呢你得先去泡，在热水池或者温泉里泡个十几二十分钟，把身上泡软泡透， 专业的说法叫做把泥泡开。
0: 哎，等等，这个泥是个什么意思？
1: 你不要露出这么嫌弃的表情。
0: 听起来很脏。干嘛？就是那种老废的角质啦，
1: 就我们北方人会管它叫泥。没错，那泡透之后呢就轮到我们的主角登场啦，搓澡师傅。
2: 是的，
1: 你趴在搓澡床上，师傅戴上一个澡巾，力度那叫一个专业，滴滴滴滴到。三下五除二呢就会帮你把全身 搓一遍，搓完之后呢你低头一看，哎呦我的妈妈咪呀，我真的非常震惊第一次。我心想我明明每天都洗澡啊，这些东西都是哪儿来的。
2: 你看这个就是每一个第一次搓澡的南方人都必须要经历的一场信仰崩塌。
1: 没错，说到这个我还想起来，我第一次搓澡的时候，这个搓澡大一下手特别狠，我当时以为是东北的统一力度，大家都是这样的，所以我硬是咬着牙一声不吭。
0: 啊，那得多疼啊！
1: 听着就很疼，
0: 听着感觉已经全身发红了。
1: 没错，而且搓到一半，大姨随口问了我一句："姑娘，你哪儿人啊？"我说："我是南方人。"大姨一听他就愣了，他说，
0: 啊，姑娘，南方的呀，长这么大个，我寻思你东北的呢，使大劲儿了。你这东北话也太俗了。我已经很使劲在模仿了。所以这样一个南方小土豆被当成了东北人享受了一次本地的专属力度。没错，我用一身的红印子换来了这个段子，真的是现身了。没错，但其实啊，不光是搓澡，搓澡巾也是很有门道的，细沙、中沙、
3: 粗沙，很多北方人还会带自己习惯的搓澡巾去澡堂。对的，而且搓完呢，其实还没结束，很多地方是一条龙的，搓完之后还会给你敲背啊、按摩啊，你还能选择做一个牛奶浴或者盐浴。没错没错，而且现在的东北大澡堂啊，早就不只是洗澡了，我要开始报菜名了。
0: 来，
3: 它是把吃喝玩乐睡全打包在一起的娱乐综合体，有游戏厅、餐厅、按摩房、 汗蒸房、温泉、影视厅、儿童乐园、水上乐园，甚至还有休息大厅可以在里面直接睡觉过夜哦。哇，
0: 而且这个餐厅里啊，我知道不仅有自助餐，还可以点餐。
3: 没错，
0: 这个水果饮料、零食更是无限畅吃畅喝。
2: 哎，停停停停，你确定你说的是一个澡堂，不是一个大型游乐园吗？
3: 没错，我们说的就是澡堂。
0: 就是澡堂。
3: 所以在东北啊，你说一句我去洗澡啦，可能意味着你整 整天都会不见人影。哎，这个是真的，
0: 我们那儿冬天真的是太冷了，所以一家人去澡堂待一整天太正常了。嗯，
3: 那这个一整套下来，刚刚报菜名这么多，这个得多少钱啊？听着感觉很贵。这就是最惊喜的地方。普通的大众浴池呢，光洗澡就几块十几块钱，你可以泡一下午，加一个搓澡也就几十块。但就算是现在这种高级的带吃带喝的大汤泉，一两百块 你也可以玩上一整天哦。
0: 真的，性价比是超级高，你这种裤都比脸干净的人可以去试。
3: 没错，而且现在网上甚至还有很多的洗浴中心。

0: 攻略，教你怎么在有限的时间里把里面的服务享受到最多最值。哎，这个连攻略都来了，这个哪是洗澡啊，完全是景点打卡呀。没错，就是这样的感觉。而且你们知道吗，在北京很火的汤泉洗浴中心据说啊背后一大半都是东北人开的哦。是啊，东北人完全是把这套洗浴文化给开到全国去了。没错，哇塞，那聊到这儿我特别
1: 想知道正在收听的您，您去过这种待一整天的大澡堂吗？你是南方的朋友还是像佳琪一样的北方人？那第一次去的时候是坦然享受，还是像一起一样贴着墙走，咬着牙挨搓呢？
2: 那欢迎把你的澡堂初体验发送给我们，短信发送到井号 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的短消息，也可以在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1: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在聊天框里留言啦。没错，哎，但不过呢，聊到这儿肯定会有一个疑问，就为什么偏偏是这个东北人开的这套洗浴文化，就是把澡堂玩出了花样呢？哎，那这个答案我们先来卖一个关子吧，好吧？好，那先来听一首歌来放松一下，当泡个澡的功夫，来听 空中起码的 푹주과 풍송들，听完歌回来让 이치 来给大家揭晓答案。

0: 欢迎回来！哇，感觉泡完这首歌是不是浑身都松快了？
1: 没
2: 轻
1: 错。
2: 松了。那这个轻松后知后，一起马上来揭晓答案：为什么是东北人把这套洗浴文化开到全中国去了？
1: 这个我真的很认真的研究了一下，其实原因很简单，就几句话。第一就是冷。东北的冬天大家都知道零下20-30度，
0: 是的。
1: 以前家里没有浴室，去澡堂泡一身汗就是最直接的取暖和放松，所以一开始啊，真的纯属刚需。
0: 哇，这个我真的太有感触了，冷的时候去泡个热水澡，简直就是续命。
1: 没错。那第二点呢，就是比较有历史感的工厂。以前东北有很多的国营大厂，单位会给工人配备澡堂，下班先去澡堂冲一把再回家。
0: 是的，我家里也有长辈呢，就是那个年代过来的，那澡堂真的是他们的下班标配，而且是几十年的习惯。那后来这些厂里的澡堂就慢慢对外开放，成了街边的这种大众浴池。
1: 没错，所以第三点呢，就顺理成章啦。澡堂慢慢变成了一个社交场。东北的冬天啊，户外可待不住，所以澡堂就是最温暖的地方。泡完往休息厅一躺，嗑瓜子、唠嗑、谈生意，甚至是给儿女相亲，全都会
0: 哇，
1: 在这儿发生。
0: 这个是。真的，这个我认证啊！我小时候有好多这个秘闻情报，都是在澡堂里听来
2: 真的假的？
0: 真的
1: 对，
0: 呀。
1: 据说以前澡堂里的小道消息信息密度会比办公室还要高哦。
0: 是
2: 哇塞！
0: 的。
2: 但是确实呢，这个咱们光着聊天，确实好像比穿着西装更容易掏心窝 子，
1: 没
2: 什么都说出来
0: 错。
2: 了。但不过我刚刚感觉越听越熟悉，你说的这个可以待一整天，全家一起去，里面能吃能睡，这个不就跟韩国的汗蒸房很像吗？
1: 没错，佳慧，你 get 到我了，这就是我想要说的。韩国的京畿棒汗蒸房和东北的澡堂完全是失散多年的亲戚。不过说到韩国啊，还要先给大家解释一下，韩国的澡堂呢，大致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 목욕탕，也就是公共澡堂，主要功能呢是泡澡、洗澡，还有 세신，也就是搓澡。那另一种呢，就是京畿棒，也就是汗蒸房，除了洗澡之外，更主要的是汗蒸、休息、聊天、吃东西，甚至也可以过夜哦。
0: 是的，如果所以是你只想这个洗个澡啊、搓个澡啊，那很多人就会去 목욕탕。如果想
1: 对，
0: 和家人朋友们一起待上几个小时，甚至是一整天呢，汗蒸房、金鸡棒就更加合适了。
1: 没错，没错。而且啊，金鸡棒的重点在汗蒸和休息大厅，那种一排人躺在地上睡觉的画面，经常看韩剧的朋友肯定都很眼熟。
0: 是的。
1: 而且在韩国啊，这个金鸡棒还是个约会圣地。哦，情侣一起去汗蒸吃烤鸡蛋都是很日常的约会。
2: 哦，那这样一说，是不是就更容易理解东北澡堂子为什么会让人觉得这么熟悉了？
1: 没错，我们可以对比一下，相似的地方真的多到惊人。第一呢，都能待很久；第二呢，就可以跟家人朋友们一起去，又便宜又可以消磨一整天。
0: 是的，而且其实里面的汗蒸房啊，还分好几种呢，像什么黄土房、盐房啊、冰房，温度是有高有低，你还可以从这个热的地方热
2: 哇
0: 了到
2: 塞，
0: 凉的地方凉快一下。
1: 怎么听起来很美味的感觉？那我们就来到第三点，就是美食。东
0: 哇，
1: 北的澡堂呢，有自助餐和畅吃水果。韩国的京畿棒也有它的标志美食，就是 식혜 甜米露，还有 쿤케란 烤鸡蛋。在京畿棒里，一边冒汗一边把两个烤鸡蛋往额头上一磕，嘣儿，
0: 哇！
1: 再来口冰的甜米露，据说是韩国人的标配动作
0: 哎，那除了吃，还有一个超可爱的叫 Young Molly，就
2: 哦。
0: 是羊毛卷，用毛
2: 啊，
0: 巾在头上叠出这个羊角的造型。
2: 没看
1: 没
2: 过
1: 错，没错。说到这个，我必须要分享一下，我第一次去韩国汗蒸房的时候，完全不会叠，只是很羡慕的在看着别人。那旁边的一位韩国姨母呢，手把手把我教会了。
2: 哇塞，好亲切
0: 对，而
2: 啊！
0: 且感觉韩国人感觉生来就会
2: 对，这何尝又不是一种文化交流
1: 没
2: 呢？
0: 是
2: 所
0: 的，
2: 以这个东北澡堂呢，好像把这两种空间的功能都放在了一起，既可以洗澡搓澡，还可以吃饭、聊天、休息，甚至是睡一觉。
0: 那
1: 没
0: 如果
1: 错。
0: 让我用一句话来形容的话，我觉得东北澡堂就有点像是韩国这个 목욕탕 和金鸡棒的结合版。
1: 对的，非常精准的概括。所以虽然两边的名字和形式可能有一点不太一样，但是仔细一看呢， 大家去那儿的目的都是大同小异的，不只是为了洗干净，更为了放松聊天，还有跟家人朋友们一起消磨时间。
0: 哎，那我发现这么一介绍啊，这个韩国的汗蒸房也很适合作为我们的自习场所备选，
2: 这个全家都可以。

0: 激情自习了，那现在
1: 然后还可以在里面吃东西啊，然后情侣还可以在里面约会啊，
0: 对，
1: 哇，还可以待上一整天的时间，而且还很便宜，
2: 没错，
0: 还很便宜，
1: 真的，
2: 对于我们这种裤都比脸还干净的人来说非常合适，
1: 啊，
0: 非常有性价比。
1: 对，
0: 那今天呢，我们就从一间小小的澡堂看到了东北的气候、历史、人情，也看到了它和韩国金鸡榜之间那种奇妙的呼应。原来呢，一间澡堂里装的是一整个地方的生活方式。
1: 对，可能也像刚才我们一起说到啊，东北的澡堂和韩国的金鸡榜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但他们也都是一个相似的地方来说呢，也都是能给大家提供一个休闲
2: 放松的空间。
1: 没错，那今天的不止炸酱面就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0: 今天也特别感谢一齐给我们带来了这么有意思的东北澡堂故事。
1: 是的，
2: 今天真的聊得特别开心，非常感谢你们邀请我来。
1: 那我们下次就一起再跟一齐聊一聊更多有意思的话题吧。中国那么大，我们下次接着看。拜拜
2: 拜拜
0: 拜拜。那送走一起之后，我们一起来送上一首歌曲，来自韩国音乐剧《长苏汤操尿您》的《长江江长苏汤》，一起来听。

0: 欢迎回来，来，家辉，我们今天第一天搭档，感想怎么样？
1: 今天第一天，哎呀，感觉什
0: 么
1: 都聊了，感觉怎么、
0: 哦、
1: 第一天就感觉什么都聊了？
0: 哦，聊得很丰富，是不是？哎，其实我是想问你和我第一天搭档感觉怎么样啦、哎？
1: 感觉还是这个有一点小小的紧张，
0: 紧张
1: 哎，不过没关系，在第二部分一起带我们两个一起去泡了一下澡，
0: 感觉
1: 一
0: 下放松了很多，
1: 对，神经马上就扑松弛下来了、
0: 哦。是的，像我们今天也聊到这个秋天的一些自习好去处，像咖啡馆啊，哎，我们这个咖啡馆股东常去的咖啡馆啊、嗯、包括一些户外的场所，其实都是可以选择的好地方。
1: 对，我们今天也喝了一杯暖暖的咖啡，在这个秋天看着这个风景慢慢的休息了一下，感受了一下这个秋天的这种感受。
0: 是的，那也相信大家能够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了解到很多可能之前不太知道的内容，像就在中国流行的这个游乐园学习法，可能很多韩国的朋友就不太知道，包括像一起给我们介绍的这个澡堂的这种文化，可能也是很多朋友之前不知道，尤其是你们这南方人哦。
1: 对，没错，而且希望大家可以发现一些比较有趣的小地方，比如说可以把这个自习场所和这个澡堂子也联系起来，
0: 结合在一起。
1: 对，想自习的话，冬天太冷了，也可以去澡堂子休息一下。
0: 嗯，是的，然后我也觉得说咱们今天的整个内容下来呢，真的是特别特别适合秋天的一个主题，因为天气马上就要变凉了。
1: 嗯，
0: 那这里也提醒大家，今天上班路上都感觉有点冷啊，也提醒大家可以多穿衣物，如果真的感觉到很冷的话，就去泡下澡吧。
1: 对，那最后也送给大家这首 G-Dragon 的 Take Me， 祝你拥有愉快的一天。那首尔，
0: 明
1: 天
0: 见。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废弃药品回收篇。家里过期或者不用的药品应该怎么处理呢？废弃的药品如果直接扔到一般垃圾里，或者通过下水道排放，里面的抗生物质会影响土壤和水质，扰乱生态环境，对人体也会产生不利影响，所以需要正确处理。首尔市在公共设施附近一共设置了516处废弃药品回收箱，大家可以在 Smart Seoul Map 的网站 map.seoul.gu.kr 上找到具体位置以及负责人的联系方式。不同种类的废弃药品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大家也可以在上面找到具体的处理方法。希望大家一起来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正确处理有害垃圾。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台风多发的季节，如果不提前做好防范措施，很可能造成严重伤害。那有哪些措施可以预防台风灾害呢？
3: 第一，大家应密切关注媒体有关台风的报道，及时采取预防措施。
2: 第二，台风来临前，应准备好手电筒、食物、饮用水及常用药品等。
3: 第三，一定要关好门窗，并检查门窗是否坚固。
2: 第四，还应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住在低洼地区的人员要及时转移到安全住所，并及时清理排水管道，保持排水畅通。
3: 希望大家做好台风防范措施，
2: 保护人身安全，减少损失。

0: 冷冷双鱼座又到了我们的韩国语学习时间了，依然还是要请出我们的李春阳老师，李老师你好。主持人你好。其实在学韩语的过程当中啊，我觉得可能很多中国朋友都有这样的一个体会，就是他的
1: 过去现在未来这个时态非常的麻烦，而且很容易搞混。你像中文的话可能我们简单的用一些单词来表示就可以了，但是韩语的话它在词尾的部分都可能会有一些变化，对吧？对，它都是一些形态的变化，但是这个形态呢，你只要掌握一种的话呢，一个会了的话呢，其他的就全部几乎都是一样的，这个规律是有规律的。真的是这样的吗？我们来看看今天咱们学什么。<笑>
2: 上一节课呢，我们学了一个表示推测的guess哟。对，木真씨는 주말에 어떻게 지내셨어요?
0: 아이하고 같이 놀았어요.
2: 跟孩子一起玩了。跟孩子玩是一个很累的事吧？你힘드시겠어요？啊，应该一定很累吧？对，我是因为我没有直接看到，我只是根据你的说，然后我来推测的，而且这个还是一个过去式，힘드시겠어요。 겠어요. 지금도 많이 힘드시겠어요.
0: 但还好，也很有趣。那我们今天呢，就继续来看一下这个겠어요的这个用法。它其实呢，不只表示推测，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呢，还有很多其他的用法。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依然还是通过例子来看一看吧。무전씨
2: 이거 좀 드셔보시겠어요?
0: 네, 잘 먹겠습니다.
2: 어느 것이 좋겠어요?
0: 저는 이것이 좋겠어요.
2: 怎么样？好像不太一样，是不是？
0: 对，就是能尝尝这个。对，我会好好吃的。就是感谢。我觉得这个才蘑菇思密达在中文当中的话，其实好像没有特别直接对应的一个表达。
2: 对，那就是谢谢。
0: 谢谢。
2: 对，我
0: 会好好品尝的。
2: 品尝的，对，是这么一个用法。但是
0: 我觉得这个应该不错。
2: 对。

0: 저는 이것이 좋겠어요. 这个应该不错。
1: 对，所以呢，这个呢就跟我们上次学的这个 get 的用法就有点不太一样了。
0: 嗯。
1: 那这里呢，就是首先呢，这个 get 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也可以询问对方的意见。既可以询问对方的意见呢，然后呢，通过对方的这种状态或者说过的这种话呢，向对方就是委婉的表示自己的建议或者意见或者一点点评价。这个时候，这个 get 呢也是可以用到的。比如说，어느것으로하시겠습니까？
0: 이것으로 하겠습니다.
1: 对，我们去
0: 我
1: 买东
0: 要
1: 西，对，
0: 这个。
1: 어느것으로하시겠습니까？你要哪一个呢？저는이것으로하겠습니다。我要这一
0: 这
1: 个。
0: 个，
1: 对，既有询问对方的意见，也有自己的这个意志。我要这一个。오모임에오시면정말고맙겠습니다。
0: 就是非常感谢您能来参加这次聚会
1: 对。
0: 啊！那我就是이든하나씨가하셔서됐겠네요。
1: 这个你如果能来参加我们这个 Moim 的话呢，就是我会非常感谢你的。所以呢，这件事情呢，一定要他做才行。
0: 就是他来，就
1: 对，
0: 是
1: 一定要
0: 他
1: 他
0: 来
1: 来，
0: 做的话，会应该更好
1: 更
0: 一
1: 好
0: 些
1: 一
0: 哈。
1: 些。对，然后呢，其次的话呢，就是也可以用在什么地方，也可以用到就是马上即将要发生的事情的时候，说明的时候也可以使用，比如说。지금부터 이번 사건에 대하여 말씀드리겠습니다. 现在开始呢, 就针对这次的事件呢, 给大家马上来进行一个说明. 是这么一个用法. 然后呢, 还有什么? 곧 도착하겠습니다. 马上就要到达了, 马上就要到了.
0: 马上就要到了，곧
1: 对.
0: 도착하겠습니다.
1: 对, 然后呢，还有什么？比如说，过一会儿我们就要11点了。잠시 후에 꼭 11시가 되겠습니다.
0: 这个好像我们在一些会场是能听到的。
1: 对，很多正式的场合，这个 get 呢，其实有很多场合都生活中经常可以听到的一个。
0: 对，就那个잠시 후에 회의가 곧 시작하겠습니다.
1: 对，잠시 후에 꼭 시작하겠습니다.
0: 对，
1: 经常可以听到。
0: 对。
1: 另外的时候呢，它也可以用来表示什么？表示说话的人的这一个决心，做某事的这种意图或者比较强烈的这个意志。这里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一下，就是上一期我们表示推测的这个 guess 的时候呢，我们只能推测别人，不能推测自己，不能用第一人称的这种主语。但是呢，在表示意图的时候呢，可以用第一人称，但是呢，这个时候就不能使用第三人称。
0: 举个例子吧。
1: 举个例子，比如说，首先第一个。나는 기쁘겠습니다. 我大概开心，我可以推测我大概开心吗？
0: 我大概会开心，
1: 对，
0: 这个就有点怪哈。
1: 对，有点怪。这个呢，就是推测，我推测，我开心不开心自己很清楚，对不对？
0: 你可以说别人，他应该会很开心。
1: 对，那我
0: 그
1: 们
0: 사람이기쁘겠
1: 기쁘
0: 습니다。
1: 겠어요？那你看着他的样子，많이기쁘겠어요？
0: 对
1: 这
0: 对
1: 个时
0: 对，
1: 候有一个要注意一下。另外呢，再
0: 对
1: 来。
0: 啊，就是高不高兴你自己不知道吗？
1: 然后，另外呢，我们刚才说表示意志的时候不可以用第三人称。你比如说，안나씨는내일부터다이어트를하겠어요。那这是个意图，表示要做的事情。那你能帮别人决定做什么事情吗？你十分100%明白确定别人的意志吗？这个也是不可能的。所以呢，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把它调换一下。比如说，안나씨는기쁘겠습니다。你可以推测别人。
0: 他应该会
1: 对，
0: 很
1: 他
0: 高兴。
1: 有了件非常好的事情的话呢，可能就会，怎么说呢？就是他可以推测他比较开心，比较高兴。那나는내일부터다이어트를하겠습니다。我决定明天，我要明天开始减肥了。
0: 就是说自己的时候是一
1: 对，
0: 种决心，
1: 对，意
0: 意
1: 志。
0: 图、意志。然后如果是别人的话，那这个时候就是表示一种推测。
1: 对，然后在这个地方呢，如果你能就是在 get 的前面再加上一个 she 的话。就是表示别人的时候，针对就是别人的那种状态推测呀或者什么的时候，加上一个 she 的话，这个整个句子呢就更完美
0: 就是更尊敬，就
1: 了。
0: 尊称
1: 对，有
0: 哈。
1: 一个尊敬的一个成分在里面的话呢，就更完美了。那我们看一下这个表示意志和意图呢，还有几个例子，比如说이 자리에서는저의이름을밝히지않겠습니다，
0: 对，这个也是
1: 也
0: 常
1: 是经
0: 听
1: 常
0: 的。
1: 用到的，对。
0: 就现在我就不说自己的姓名
1: 对呀，在这个地方呢，我就不说我的名字
0: 了。
1: 了。
0: 对对对，是。我们通过对话来简单练习一下吧。
1: 다시는지각하지마세요。
0: 不要再迟到了。죄송합니다。내일부터는일찍오겠습니다。 对不起，我从明天开始会早点到。对，这里呢就表示我的意志了。嗯，我明天不会再迟到了。외국손님들이
1: 오셔서 통역이 필요합니다.
0: 来的有外籍的一些客人，所以需要翻译哈。对，그럼 제가 통역을 하겠습니다.
1: 这个意志呢就比较强烈了，我来做，我来翻译。잠시 후 함준우 과장님께서 일정을 소개하시겠습니다. 过一会儿呢，这个韩준우 科长呢，他要对今天的日程马上就要来做一个介绍。
0: 안녕하세요, 한준우입니다. 오늘 견학 일정은 다음과 같습니다.
1: 네, 언제 전화를 주실 거예요? 你什么时候给我电话呀?
0: 내일 오전 중에 연락드리겠습니다. 明天上午的时候我打给您吧.
1: 네, 大概上午的时候就是委婉的比较客气的表达自己的想法.
0: 咱们说了这么多，可能大家脑子当中会有一些乱。那我们送上这首涂松木带来的《결혼해주겠니》。

0: 接下来咱们知识点依然是以对话的形式来介绍一下吧.
1: 구름이 끼었네요. 积云了.
0: 乌云密布了.
1: 对, 乌云上来了.
0: 비가 올것 같아요. 要下雨了吧，好像.
1: 맛이 괜찮아요? 더 드세요. 这个味道怎么样？你再吃一点吧。
0: 배가 불러서 더못 먹을 것 같아요. 我已经吃饱了，吃不下了。
1: 怎么样？找到了吗？
0: 是卡泰哟，对吗？
1: 对，需要学的就是这个 gatayo。gatayo 的话也是生活中经常听到的，对不对？经常用到的这个 gatayo 呢，就是综合多种情况，对于还没有发生的这种状态或动作进行推测时候使用的一个 gatayo，相当于中文的似乎好像。然后它的前面呢，就是可能 dear 或者是 gatayo。을것 같아요, 을것 같아요 是这样两种形式。那我们看一下，在动词和形容词的词干后面加上一个母音结尾的时候，加上一个을것 같아요。另外呢，我们说了这个을结尾的单词也是当它是没有，然
0: 对，
1: 后呢，它
0: 是
1: 后
0: 当
1: 面
0: 它
1: 是
0: 没有。
1: 对，当它是没有，然后呢，跟母音一样也是用을것 같아요。比如说가다
0: 갈것 같아요.
1: 갈것 같아요, 오다
0: 올것 같아요.
1: 살다,
0: 当它没有，
1: 当它
0: 살
1: 没
0: 것
1: 有，
0: 같아요.
1: 对的。然后呢，形容词也可以，따뜻하다，
0: 따뜻할 것 같아요.
1: 따뜻할 것 같아요。它也是同样表示的推测。那另外呢，以辅音，也就是子音结尾的时候呢，就要用一个把收音的那个声音给发出来，所以这个时候就用一个을것 같아요，먹다吃，
0: 먹을 것 같아요. 好像会吃。
1: 对，읽다，
0: 읽을 것 같아요. 好像会读。
1: 再来一个形容词的좋다。
0: 좋다. 좋을 것 같아요.
1: 좋을 것
0: 好像不
1: 같아요.
0: 错哦。
1: 好像不错。
0: 那咱们接下来来练习一下吧。
1: 好的。那我们来看一下，보다看，
0: 볼것 같아요.
1: 好像看，应该看。
0: 好像看。
1: 对，주다给，
0: 줄것 같아요. 好像会给，
1: 好
0: 好
1: 像
0: 像
1: 会给。
0: 给。
1: 对，만나다见面，
0: 만날것 같아요. 他们好像会见。
1: 공부하다学习，
0: 공부할것 같아요. 好像会学习。
1: 나입다穿，
0: 입을 것 같아요.
1: 입
0: 好
1: 을
0: 像
1: 것
0: 会
1: 같아요.
0: 穿。
1: 对，那还有돕다，
0: 돕을 것 같아요.
1: 돕을 것 같아요. 这个那个입다的时候呢，我们有就是大概有三四个几个单词，只有几个单词我们要记住就可以了，是正常的变化。然后呢，这个就是我们之前解释过的一个算是不规则变化，비역不规则变化。
0: 那就是我说错了。
1: 对，这里的时候就要用토울것 같아요. 비읍 结尾的单词后面出现的是以母音开头的语法的时候，就把 비읍 去掉，加上一个우，然后加就可以了。토울것 같아요.
0: 那还有什么不规则吗？
1: 比如说디귿 结尾的单词，那듣다。
0: 들것 같아요.
1: 那这里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要记得这里是토울것 같아요.
0: 不规则。
1: 对，然后呢？按照本来的那种规则变化的，比如说考哒、塔哒、帕哒、米哒，你只要记住大概这四个，其他的你就要记得它是离，要变成离儿，这样的话就比较方便，死记硬背着呢。对，这个是第一个。然后呢，另外还有一种是시오 结尾的单词，比如说씻다。
0: 씻을 것 같아요.
1: 对的，씻을것 같아요. 但是呢，붓다到，
0: 붓을 것 같아요.
1: 붓을 것 같아요. 那我们很容易想到是不是것 같아요，但是
0: 对。
1: 它呢，同样也是什么，要是不을것 같아요，把下面的시오给它去掉，
0: 直接省略掉。
1: 对，直接省略掉。完了以
0: 这
1: 后，
0: 种不规则。
1: 对，但它去掉以后，我们看它是以母音结尾，但是它同样是以加后面加的是을，跟我们的那个之前学的那些语法好像有点不太一样。
0: 对。
1: 这个呢，是因为就是为了跟其他的单词做这个区分，跟那个本身没有收音的那种单词做区分，所以呢，它后面固定还是加的是을，所以呢，不다。불것 같아요. 시오 结尾的单词呢，我们大概可以记三个，比如说보다、웃다、씻다，
0: 就脱掉笑，还有
1: 还有
0: 洗
1: 洗，对，
0: 这
1: 然
0: 几个
1: 后
0: 动词。
1: 经常见到的。那以后呢，如果有其他出现的话，见到一个记一个。
0: 是，看多了就习惯了哈。这是动词，刚刚咱们提到说形容词，它其实也是可以使用这个语法的。
1: 对，那形容词我们也再来练习一下好
0: 简
1: 吗？
0: 单练习几个。
1: 好的，크다大，
0: 클것 같아요 好像挺大。
1: 对，작다小，
0: 작을 것 같아 好像挺小。
1: 听一下，많다多，
0: 많을것 같아 好像挺多。
1: 길다，
0: 길것 같아
1: 对，这里就
0: 好
1: 是
0: 像挺
1: liar 的
0: 长。
1: 불규칙，liar 不规则。那짧다，
0: 짧을 것 같단 好像挺短哈，
1: 对，
0: 形容词咱们就练这么多。我们
1: 好
0: 看看日
1: 的，
0: 常生活的一些对话当中的使用吧。
1: 那이식당은매일이렇게손님이많아요？这个食堂每天都有这么多人吗？
0: 맛집으로 유명해서 자리가 없을 것 같아요. 많이 기다려야 할것 같아요. 这家就是美食店嘛，就是好像挺有名，所以没有什么座位哈，好像要等比较久。
1: 对，然后呢，이번 여름에 고향에 갈 거예요？你今年夏天呢，你会回老家吗？
0: 아니요, 이번 여름에는 바빠서 못갈것 같아요. 今年夏天挺忙的，好像回不去。
1: 남편 생일인데 생일 선물로 뭐가 좋을까요? 老公 생일, 然后 送 什么 礼物 比较 好 呢?
0: 这可真是个头疼的问题，特别如果是老夫老妻的话。
1: 对。
0: 양복을자주입으니까넥타이가좋을것같아요，经常穿西装啊，所
1: 那
0: 以应该送条领带会不错。
1: 领带好像现在有点过时了，香水都求个感叹哟，香
0: 香水
1: 水，
0: 对，
1: 对，男士现在也有用香水的，对不对？
0: 也挺多。
1: 1년 후에 뭐할것 같아요？你一年以后大概会做些什么事情呢？应该在做什么事情呢？
0: 한국에서 회사에 취직할 것 같아요. 应该在韩国就业吧。美好的一个想法，要努力哦。
1: 죄송합니다. 길이 막혀서 조금 늦을 것 같아요.
0: 네, 알겠습니다. 조심히 오세요.
1: 나 오.
0: 抱歉，路上有点堵。知道了。这慢慢来，送上苏带来的《사랑할 것 같아요》。

0: 我们接下来学习的是什么呢？
1: 这个 것 같아요 的时候呢，前面的那个 를 换成 은 或者是 니은 的时候呢，就可以表示对过去的这种状态或动作进行的推测了。那同样的，以母音结尾没有收音的这种单词，还有这种 를 这次就不没有 를 了，这次를 结尾的单词的话要换了。那我们等一下一起来看一下，就是以母音结尾没有收音的这种单词的时候呢，就加上一个니은 것 같아요 再加一个收音位置，加一个니은 것 같아요 以子音结尾的这种有收音的单词的时候呢，把收音的声音发出来，加上一个은 것 같아요 就可以了。那我们先来几个单词试一下吧。
0: 好的。
1: 只是说的话呢，可能会比较乱。那我们看一下，没有这个收音的字，卡다。
0: 가다去
1: 对，
0: 간
1: 去。
0: 것같아요好像去
1: 好
0: 了。
1: 像去。오다，
0: 오
1: 来。
0: 다온것같아요他好像来了哈。
1: 살다，
0: 살다산것같아요好像买了。
1: 对，这个리을呢，我们说了，리을结尾的单词当它没有，然后
0: 当
1: 呢，
0: 他没有。
1: 对，下面加上一个니은，니은加上一个니은，산것같아요，好像买了。然后呢，辅音结尾的单词，子音结尾的单词，먹다吃，
0: 먹다먹은것같아요好像吃了。
1: 好像吃了，吃过了。那同样的，它形容词也是可以用的，形容词也是可以用的。比如说，크다大，
0: 다큰것같아요好
1: 那
0: 像挺大。
1: 对，然后힘들다，累，
0: 힘든것같아요
1: 힘든것같아요。然后
0: 应该挺累
1: 对，
0: 的。
1: 以辅音结尾，就是子音结尾有收音的字，작다，
0: 작은 것 같아요.
1: 작은것같아요。那这里我们要注意的一个是什么？当动词用的是 은, 니은, 것 같아요 的时候呢，是对过去的推测；但是形容词的时候用 은 和 니은 的时候呢，就是对现在状态的这个推测，看到当前的这个状态的一个推测，它是现在的时候。
0: 是，我们来看一些例子吧。
1: 还是通过例子来看比较容易记一些。보다看，
0: 보다본것 같아요. 好像看过。
1: 对的。然后주다给，
0: 준것 같아 好像给了，
1: 만나다见面。
0: 만난것 같아 好像见过，
1: 공부하다 学习
0: 공부한것 같아 好像学
1: 学
0: 了。
1: 过了，对，
0: 我
1: 好
0: 怎
1: 像
0: 么觉得
1: 学过
0: 是
1: 了。
0: 不是学生经常撒的谎？
1: 살다
0: 산것 같아 好像买了，
1: 만들다 做，
0: 만든것 같아 好像做了。
1: 那还有입다 穿，
0: 입은 것 같아 好像穿了，
1: 받다 收，
0: 받은 것 같아 好像收了，
1: 씻다 洗。
0: 씻은 것 같아 好像洗了。
1: 다听，
0: 듣는 것 같아 这个应该不对吧？
1: 들은 것 같아요. 디귿 소음의 이 부规则 변화, 들은 것 같아요.
0: 들은 것 같아요.
1: 对，
0: 哎，它这个不规则变化都有什么呢？我们借这个机会也整理一下吧。
1: 再来整理一下这个不规则的变化。比如说，现在的这个디귿不规则变化呢，它同样的就是后面是以으开头嘛，母音开头，所以呢，一定要把这个디귿变成리을才可以。
0: 这就比如说咱们刚刚说那个듣다，应该就是들을것같아요。
1: 对，
0: 好像听过哈。我们依然是通过对话来练习一下吧。
1: 무전 씨 오늘 기분이 좋은 것 같아요. 무슨 좋은 일이 있어요?
0: 今天看起来心情不
1: 心
0: 错。
1: 情，对，看
0: 是
1: 起
0: 有
1: 来，
0: 啥好事吗？네, 한국어 능력 시험 6급을 통과했어요. 我过了韩国语能力考试6级。
1: 축하해요.
0: 감사합니다.
1: 그 식당 주인이 친절한 것 같아요. 那个饭店的食堂的主人呢，看起来很亲切的样子，好像很亲切。
0: 对，네, 항상 밥도 많이 주고 서비스도 좋아요. 经常饭给的比较多，而且服务也很好。
1: 안나 씨는 어디에 있어요? 안나 她在哪里呢？
0: 파티가 끝나고 바로 집에 간것 같아요. 今天晚上的 party 结束了之后，他好像马上就回去了。那我们再说一说，我记得咱们之前好像也讲过一些表示推测的。那他这个句子和句子有什么不同呢？
1: guess요 是表示推测，然后之前呢，我们还有一期讲过一个，什么什么거예요，
0: 对对
1: 它
0: 对，
1: 也是表示推测的，包括
0: 对，
1: 我们今天学的这个什么什么

0: 意思呢基本上都很相像，但是呢，比如说这个 get so you 的时候呢，有时候是没有根据理由的，在某种状况中就是瞬间出现的一个推测。
1: 比如说，
0: 比如说，哦，이식당의음식이맛있을까요？
1: 맛있겠어요。
0: 맛있겠어요。这个地方的时候，它如果立刻出现在你的面前，端上来，立马你就哦，맛있겠어요。这个时候可以，但是呢，在外面走呢，哦，这个食堂的怎么样啊？맛있을것같아요，可能就比较好一些。
1: 是，那这个을거예요，就是我们说的。没，可能你根本就没有见过，然后也不知道什么样的，只是做一个大体上笼统的推测，是吗？
0: 对，但是它这个呢，比那个 guess you 呢更有一个就是具体的依据
1: 啊，是吗？
0: 对，
1: 比如说呢？
0: 比如说刚才的那个이식당의음식이맛있을까요？那我们，这个食堂的这个菜，好吃吗？
1: 会好吃吗？
0: 会好吃吗？
1: 如果说给他一个依据的话，那就是，哎，你看外边这个客人这么多，是吧？이식당은손님이많으니까음식이맛있을거예요。啊，因为客人很多，所以应该会好吃。
0: 对，我的根据就是看到有很多人在里面，所以呢，맛있을거예요。
1: 还是挺模糊的，还是需要多练习哈。
0: 那如果实在是有点不知道该用什么，那我们可以用今天的这个을것같아요。它呢，既可以表示直观性的，也可以表示主观性的这种推测，有没有根据都可以使用。那我们就记得今天的这个같아요就可以了。
1: 是啊，이식당의음식이맛있을까요？맛있을것같아요。
0: 잘모르겠지만제생각에는맛있을것같아요。虽然呢，我不是很清楚，但是我想呢，我觉得它应该很好吃。
1: 是，我们接下来送上这首歌 ，Panilla Oxtick 带来的《끝이아닌것같아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欢迎回来，这里是 TBS EFM 调频 101.3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穆珍。我们接下来学习的是什么呢？
2: 那我们学习点同样通过对话来让大家先来猜一猜好吗？
1: 好的。
2: 서연 씨는 오늘 학교에 안 왔네요. 서연아, 她今天没来学校呢?
1: 어제 몸이 안 좋다고 했는데 많이 아픈 모양이에요. 她说昨天身体不太好，就看起来病得不轻啊。
2: 저기 한나 씨가 갔네요.
1: 那不是한나吗？那走的那个不是한나吗？ 등산복을 입은 걸 보니까 산에 가는 모양이에요. 他穿着登山服好像是要去爬山。猜到了吗？啊，我是这个句尾的某某하는
2: 모양이에요是这个吧？对，然后前面呢就跟我们之前学的这个，嘎타요是一样的，用过去动词的时候就用，은모양이에요，니은모양이에요。然后呢，将来的时候呢就用을리을 모양이에요，跟这个卡타요真的非常的像。对，非常相似。然后呢，只是把卡타요换成了모양이에요。모양이에요。是，我们来练习一下吧。好的，那보다看，본모양이다，본모양이다，본모양이에요。好像看过，好像看过的样子。那我们再来一个，我马上要看。
1: 볼 모양이다.
2: 好像要看。好像要看，对，还没有发生的，看起来他样子好像要这个看。那再来一个주다给，好像给过了。好像给过的样子哈，준
1: 모양이다.
2: 那还没有给呢，好像将要给了。줄
1: 모양이다. 好像要给。
2: 那공부하다，学习，好像学了。好像学了。공부한
1: 모양이다.
2: 공부한 모양이다. 然后呢，好像马上就要学了。공부할
1: 모양이다.
2: 好像要学。对，好像要学。看他的样子，好像在准备书啊什么的，好像是要学习了。这个时候是过去和还将来，对，还没有发生的这个推测。那我们提到过，现在的时候呢，只有는。啊，就是部分有没有收音？就当下的，现在的。那同样是보다，那보는
1: 모양이다.
2: 보는 모양이다. 주다.
1: 주는 모양이다.
2: 正在给. 만나다.
1: 만나는 모양이다.
2: 공부하다.
1: 공부하는 모양이다.
2: 简单了吧？对，越来越简单了，一通百通。是的，那这个我们简单的做了一下练习，它依然是有不规则的吧？对，依然是有不规则的电话呢。但是呢，它跟这个은것같아요，跟那个것같아요也是一样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比如说这个리을结尾的单词만들다，它后面是느부스开头的这种语法，或者说是으开头的语法的时候，你就当它没有，만들다。那过去。
1: 过去的话，만든모양이다。만든모양이다，现在。만드는모양이다。만드는모양이다，这后面是는开头的，는开头的，所以是만드는모양이다。一定要把这个리을给去掉，就当它没有。
2: 对，然后呢，将来。

0: 接下来学什么呢?
1: 还是这个同样的这个模样이에요，然后呢用形容词来重新复习一下。嗯，
0: 用形容词。那我们举一些例子吧。好的，那我们说了这个有提到过形容词的时候呢，它表示过去的这个推测的时候要用表示回想的一个던模样이에요，过去时的했던模样이에요。那如果是现在的话呢，可以用这个嗯은或者是니은模样이에요。
1: 那比如说크다다커던것같아요嗯这个是过去的那现在呢现在的话就是没有收音直接加큰것같아요큰것같아요然后呢还有将来的推测还没有这个发生的这种推测클것같아요클것같아요那再来一个有收音的작다小嗯如果是过去的话就是작았던것같아요
0: 对，过去时态加上一个던것같아요，작았던것같아요。然后呢，现在的话就是작은것같아요，작은것같아요。还有将来，작을것같아요，작을것같아요。还有많다，再来一个많다多，많다많았던것같아요，많았던것같아요，有一点回想当时好像的一个很多。再来一个现在，
1: 现在的话就是많은것같아요。
0: 많은 것 같아요. 没有收音，但是我们听到的是一个는的声音，对不对？那是因为什么？많다下面是一个니은，还有一个히은，니은的声音移到后面去发出来，我们听到的是一个많은 것 같아요。对，跟我们直接加的는것같아요是不一样的这个要记住。然后呢，还有一个적다啊少，反义词少，
1: 少적다적었던것같아요，
0: 적었던것같아요。那现在。
1: 现在的话就是적은것같아요，적을것같아요，
0: 将来적을것같아요，것같아요。嗯，是。那我们依然是来具体的练习一下吧。好的，那我们来看一下， 요즘 지하철에서 보니까 사람들이 태블릿 PC를 많이 가지고 다녀요. 요즘 태블릿 PC가 유형인 모양이에요. 유형인 것 같아요.
1: 就最近坐地铁的时候，有很多的人都在用平板电脑，
0: 对，
1: 看起来平板电脑非常流行的样子哈。啊，태블릿 PC가 유행인 모양이에요. 哎，这个유행인 모양이다，这
0: 对，
1: 又是什么语法
0: 这个呢，是因为什么？我们知道这个 tablet PC 呢，它是一个名词。
1: 呢？嗯。
0: 啊，名词你要加这种语法活用，把它作为那个就是，搜索了的时候呢，我们说，名词后面加上 이다，저는누구누구입니다。저는 이춘양입니다. 这一个이다, 然后呢，一定要有这个이다，它才可以名词的后面才可以有这样的变化。
1: 태플릿 PC가 유행, 유행的话, 它也是一个名
0: 对，
1: 词.
0: 流行是一个名
1: 啊，
0: 词。
1: 所以유행인 모양이다.
0: 对，
1: 是。
0: 对，这个呢，跟这个动词形容词呢，稍微有一点点不太一样。
1: 那我们再练习一个吧。
0: 아무데서나 TV, 인터넷이 되고 전자책도 읽을 수 있어서 아주 편한 모양이에요. 편하다. 这里是一个形容词了.
1: 所以是편하다, 편한 모양이에요.
0: 对，它这个是一个现在跟那个动词是不一样的。那제 친구 마크 씨도 태블릿 PC를 하나 구입할 모양이에요.
1: 这也是一个动词。
0: 然后用的是。
1: 구입할 모양이에요. 那也就是说，他将要买，不是现在已经买了。
0: 구입할 모양이에요. 对，这是一个推测的一个，구입할 모양이에요.
1: 将要买一个什么东西？
0: 好像要买。
1: 구입할 것 같아요.
0: 구입할 것 같아요. 对的，这个一
1: 也
0: 个
1: 是一样的。
0: 모양이다 을것 같아 뭐뭐것 같아 这两个几乎是可以互换的，几乎可以互换。
1: 几乎可以互换。
0: 对，然后
1: 好
0: 呢？
1: 的。
0: 요즘 계속 태블릿 PC에 대해 알아보고 있거든요. 몇달 전부터 아르바이트를 해서 돈도 꽤모은 모양이에요.
1: 最近一直在看平板电脑哈，因为从大概几个月前开始就一直打工，应该是攒了不少的钱哦。모은 모양이에요，这是모으다， 모으다 모은 모양이에요. 那也就是说是现在的一个状态，
0: 对，
1: 看起来
0: 他，
1: 到现在为止，应该是攒了不少钱了。
0: 对，因为他现在的状态，他是在经常在看这
1: 嗯，
0: 个，在挑，在选，
1: 对，
0: 那应该是钱已经存够了，
1: 哦，能买了，
0: 对，有能力购买了。
1: 是。那还再来一个例子吧，
0: 再来一个，
1: 我总觉得例子是越多越好。
0: 对，这个呢是要，语法呢掌握了一个，很多都可以一通百通，但是呢，通过练习才能掌握。
1: 对，一定要多用，
0: 对。
1: 语言嘛。
0: 그런데 어느 제품을 사야 할지 고민하는 모양이에요. 고민하는 것 같아요.
1: 哦，
0: 他呢，好像就是，
1: 在犹
0: 想
1: 豫。
0: 要买什么，对，还没有决定要买什么，好像在犹豫的这个样子。
1: 对，你这是买东西的时候，到底要买哪个呀？不买哪个呀？是吧？国民还能模样也要，是现在的一个时态。
0: 对，但是呢，就是这个模样捏用的时候，用在口语的时候呢，好像就是如果你一直用、一直用的话，就会不太自然。所以呢，跟这个같아요、을거예요，还有这个模样捏用相互来轮流使用的话，可能会更自然一些。你如果一直使用的话，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 테레비 PC가 유형인 모양이에요, 편한 모양이에요. 这样的话呢，就会感觉非常的不太自然。
1: 是，然后고민하다这就是动词的状态，如果是形容词的现在的话，就是은아니은，然后它是动词的一个现在时态的话，所以是고민하다
0: 他国
1: 啊
0: 民汉
1: 하는
0: 는模
1: 모
0: 样
1: 양
0: 也
1: 이에
0: 正
1: 요，
0: 在这个考虑、犹豫当中、考虑当
1: 对。
0: 中的这么一种状态。
1: 所以动词和形容词，它们在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这个时态的一些变化当中，还是需要大家去注意的哈。稍不留神就会被别人发现，哎，还是外国人在说韩语啊。
0: 对，
1: 据说很多朋友就是到高级，其实包括我有时候也是一样，就这些地方就会被人听出来啊，还
0: 对
1: 是外国人。哦，那有哪些我们需要去注意的事项呢？
0: 那比如说呢，就是在这个모양이다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它，就是说是推测的依据是看到的或者听到的状况，而不能就是说是用于就是说话的人亲自经历的这种事情。有点太长了，太
1: 绕，
0: 繁琐了，对不对？太绕了。那比如说，새로 생긴 식당에서 먹어봤는데 음식이 괜찮은 모양이에요. 这个呢，我吃过了，尝过了。这个新出现的这家食堂呢，我去饭店呢，我去吃过，尝过了。这里的食物呢，好像味道很不错的样子。那这个时候呢，就是不太自然的一种表现了。这个时候我们
1: 你
0: 要用
1: 亲
0: 什
1: 身
0: 么？
1: 经历的事情，你就不能说什么什么模样一样，
0: 对，好像什么什么的样子了，好像什么还可以，但是好像什么什么的样子，这个模样呢，我们相当于中文的样子嘛，所以
1: 是，
0: 对照的有这个样子在里面，所以就不
1: 要
0: 太
1: 注
0: 自然
1: 意
0: 了。
1: 哦，划重点喽。
0: 所以呢，这里的时候呢，我们应该用什么比较好呢？
1: 够卡塔哟，哎，我抢答越来越快了哈，一句话来总结一下吧。
0: 那到今天为止，我们一共学了好几个关于生活中就是推测的惯用句型，比如说을거예요、겠어요、같아요、모양이에요。那具体怎样区分呢？需要大家在生活中经常练习。怎么样，大家都学会了吗？
1: 没学会的话，我们就多练习。再次感谢老师，我们下周见。
0: 下周见。
1: 那稍后将为大家带来的是《天涯放映厅》，在这里您将听到来自我们海外有台精彩纷呈的节目，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注。送上 B2B 带来的《更难更改》哟。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学习平台篇。为了缩小教育差距，推动教育均衡发展，首尔市将通过首尔学习网站优先为低收入阶层、校外和多元文化家庭的青少年提供线上学习内容，其中包括小学、初中、高中的教学科目以及职业规划、编程、专业资格考试等非教学科目相关的内容。另外，首尔市还组织首尔学习线上指导团，让指导员根据学生个人特点，以非面对面方式来提供学习进度管理、咨询和课程推荐。首尔市还计划与其他机构的指导项目合作，提供和扩大线上和线下的指导服务。想了解更多内容，请访问首尔学习官网 slearn.sower.go.kr。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101.3。

0: 哎，等一下，你怎么乱扔垃圾呢？
1: 没有垃圾桶怎么办？难不成让我一直拿着吗？反正有人打扫。
0: 大家都像你那样想，这汉江公园就会变成垃圾堆了。来，扔到这个塑料袋里吧。来这儿最好准备一个垃圾袋，可以带走随身垃圾。
1: 好好。哎，姐姐，那边就有一个垃圾桶啊，我现在就收拾收拾，把外卖盒子扔到垃圾桶里。
0: 好，你快去，但是要记得垃圾分类扔，不要混在一起哦。
1: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垃圾一定要分类。
0: 大家都应该怀有公德心，保护环境要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

0: 以下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制作提供，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 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嘿，海内存知己，天阳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
1: 我是你的DJ麒麟。 在不同的心里，我觉得每一场雨呢都有着不一样的故事啊。首先分享的是张艺兴今年的新专《斗战胜佛》当中的北京的雨。 以北京凌晨雨夜为故事场景， 三里屯凌晨3点43分， 这些具象城市细节来入词，写一个人呢在对方楼下淋雨等待，话到嘴边又咽下去，明知道等不到那个人却走不出回忆。

一连听到两首关于这个城市的雨。之前张艺兴《北京的雨》呢是写现在的北京雨夜等待的遗憾，那么这首王啸坤《北京下雨了》是写北漂青年在这座城市的失落与距离感。我们听到的是2019年的最新的版本，收录在专辑《30王13》当中，采用秦皇岛海边实景录音 Seaside，就是海边重录版。这一整张专辑六首 Seaside 曲目是在海岸沙滩现场收音，乐器人声伴随海浪环境音录制啊。王啸坤啊，对了，今年也参加了披荆斩棘2026的舞台啊，凭借扎实的摇滚功力和充满情怀的表达，收获了专业乐评和观众的好评啊。他和王传君、张卓尔合作的野人拿下了862全场第一，三人各司其职，形成完美互补。接下来去现场听听看。是我想

华人歌曲《周末派》，这是蔡健雅2007年《Goodbye and Hello》专辑当中的《越来越不懂》，以22岁和32岁做强烈对照，写女性走过年岁之后呢，看待爱情的心态变化。那之前王啸坤的《北京下雨了》《Seaside》，则是他30岁回望20岁出头的时候的那种迷茫跟躁动哈，都是经过很多年之后呢，和年轻的自己的一种对话。接下来听一首翻唱吧，这首歌呢常年出现在音综上面，我们要听到的是去年阿林跟吉克隽逸的版本呢，相较于原版陈势安这两位的版本呢，更强调情感的爆发力，尤其是副歌我嫉妒你的爱气势如虹，让人印象深刻。天后。

这是一首新歌，作词作曲戴佩妮阿琳所演唱的《一个人》。这是阿琳跟佩妮呢在机场转机遇上航班延误，彻夜聊天啊。阿琳呢就表达想和佩妮来一起合作，所以戴佩妮拿出了压箱底的旧作，促成了这首新歌的诞生啊。继续送出一首新歌啊！沉寂了多年之后，这些年呢，趁着短视频带出来的热度，让平台综艺制作方看到了他歌曲的国民度，于是又有了参加综艺以及出新歌的机会。说的就是郭靖，我们来听这首6月份上线的新歌《临界点》。

拔河，来自陈淑桦1995年31年前的那张淑桦盛开 Forever 专辑，滚石出品。那这首歌由陶喆参与创作制作，以及包括和声啊，是90年代中文歌坛早期融合美式 R&B 风格的代表作之一。陶喆后来讲到当年为陈淑桦制作拔河等等这些 R&B 作品时，惊喜于他能够跳出传统抒情歌的框架，完美驾驭美式 R&B 的律动和转音。后来陶喆从幕后转到台前，成为了这个门派的宗师之一啊。好，接下来我们来听陶喆的二专 I'm OK 当中的普通朋友，1999年。

爱死你，来自莫文蔚2003年发表的专辑 X。 那么这首歌特别找来玩摇滚的柯有伦合作。莫文蔚呢是02年离开滚石签约索尼，无论是爱还是这张 X 呈现了很多大胆的尝试，百变也逐渐成为了他音乐上的标签。那接下来最早收录在莫文蔚2007年专辑 Love is 拉活当中的歌曲，我们听到的是去年的重制版，融合了 Blues 电子摇滚和弦乐，更加的慵懒和随性啊。莫文蔚 Anchor A Live Version。

张碧晨、侯明昊在《天赐的声音》第七季当中一起来翻唱七月份才发表的一首歌曲啊，叫做《甲乙丙丁你我怎么两清》，原唱是李佳薇，这也是近期热度还蛮高的出圈的合唱版本。两个人凭借多年相识的默契，把爱而不得的遗憾氛围感拉满了。结束曲，这是丝丝雨帆轻摇滚的《过时》。谢谢大家收听麒麟带来的华人歌曲周末派，我们下周继续在空中相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一点三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2: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今日北京，我是戴伟然，我在北京向您问好。2026年的中国中秋和国庆双节假期，中国铁路再次迎来大客流考验。铁路部门的统计显示，大约有 2.84 亿人次的旅客踏上旅途，往返于密如蛛网的铁路之间。在巨大的出行压力之下，中国铁路依然保持着准点有序、平稳运行。这份井然有序的背后，离不开每一座车站细致到位的现场管理和一线人员的坚守担当。北京清河站是北京城区北部近些年开通的交通枢纽，这里的客运值班站长钱新之是万千铁路一线守护者里的一员。最近我们的记者就跟随钱新之的脚步，体验了他日常忙碌的一天，专业处置各种突发情况，用爱心守护着万千旅客的归途。
3: 您是那个7841前面口，在 1RB 在那边的乘客，对，您需要去 1RB 等车。
4: 清河站北京北部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通勤、通学、旅游客流在这里交汇流转。庞大的客流背后是客运工作人员日复一日的值守与奔波。钱新之，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北京北站清河站客运值班站长、清河宜行服务组组长，扎根客运一线7年，他把所有热忱倾注在小小的站台，守护着南来北往旅客的平安旅途。
5: 工作就是盯控全天的旅客乘降，做好一天的客流乘降的安全盯控。搬前的时候呢，根据这个客流情况，包括我们一天的作业情况，我会做好这个人员安排，我也会对于班组进行一个客运业务培训。那么班后的话，我们会组织这块去总结。那么除了当这个清河站的客运值班站长以外呢，我还兼任了清河站的清河一行服务组的组长，针对我们已经接到的12306中的旅客工单，和我的组员会针对今天一天的工单呢进行安排。
4: 清晨6点，清河站的玻璃幕墙刚刚透出微光，钱新之已经到岗，紧盯大屏滚动的车次信息，对讲机不断传来各岗位的反馈，他穿梭在服务台、候车大厅、站台之间，开启了一天繁忙的工作。
5: 刚来我只是清河站服务台的一员，现在我作为这个值班站长，可能我需要考虑就是今天一天整个车站应该有怎么办。刚开始我就觉得很彷徨，不知道该怎么办，那现在就是我可以很镇定的去处理一些像应急啊，或者是等等一些情况。
4: 清河站开通之初，钱新之就投身这里。建站初期，站房条件简陋，没水没电，直梯还没有投入使用。他带领班组白手起家，钻研设备，梳理流程，参与搭建车站客运整套服务体系。客运一线意外总是不期而至，危机时刻拼的就是反应速度。今年2月28号高7845次列车上，一名旅客突发癫痫，血压急剧升高，需要在清河站紧急下车送医抢救。接到通知，钱新之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方案。
5: 这个车在清河站是属于途经列车，它只停2分钟，我们第一需要把这个旅客给救了下来，第二我们还要组织乘降，保证这个车正点开出。我就赶紧就打了一个120，然后呢我就开始给那个清河站办打电话，我说东广场马上到一个120，辛苦你安排东广场那边的值守工作人员，让他引导到这个离南洛克直梯最近的地方，然后带着我们清河一行的组员还有一个轮椅到达现场的时候，车即将进站。进站完之后呢，赶紧让那个小伙子坐在我们的轮椅上，他当时已经没有意识了，就属于那种半昏迷一个状态，开始往那个东广场进行汇合，然后赶紧120就给及时的拉走进行救治。晚上的时候呢，他已经缓过来了。
4: 这样的紧急救援对钱新之而言早已经不是个例。7年间，他累计处置各类紧急救援42起。有旅客在洛克平台突然倒地，他带着助站医生2分钟抵达现场开展急救；有旅客背包被错拿，包里装着血液病患者救命特效药10万火急。
5: 当时他这个家属已经不行了，说闺女，说我包里有我女儿的药， 然后我们就赶紧去找公安，让公安去查这个监控，发现背包已经被那个旅客不小心拿走，已经上车了。我就赶紧联系车长，下一站就是宣化北，我说这个背包必须得在宣化北办下车，过十分钟之后必须通过这个车给送过来。然后过会儿接到电话了，说那个药已经送到那个车，你放心吧。把药交到他手里之后呢，他特别感激，说谢谢人。
4: 一次次与时间赛跑，换来旅客转危为安，失误失而复得。24面锦旗，47个表扬工单，是旅客给予他最朴素的肯定。同事都说，只要钱新之在岗，大家心里就踏实大半。
6: 他是一个非常负责任的人，他整日穿梭在车站的候车室、站台、售票厅，处理着旅客大大小小的事情。遇到突发情况，他临危不乱，及时赶赴现场，为旅客解决困难，是一个平凡的岗位，但他扛起了沉甸甸的责任。
4: 其实除了紧急处置险情，跨站点跨交通方式的爱心接力，更是把铁路服务延伸到旅客出行的全过程。比如今年除夕万家团圆之时，一位无法用文字手语沟通的聋哑旅客从宣化北站抵达清河站，需要换乘地铁前往北京站返乡，接到帮扶请求，钱新之快速部署。
5: 接到了那个宣化北站值班员电话，有一个旅客不认字儿，不会说话，貌似也听不见，他要去北京站，从清河站去北京站，他要坐地铁13号线打2号线，然后北京站出了站之后呢，走到那个站前广场之后才能进北京站里面的。然后我就赶紧就是联系清河站办，我说需要您帮忙协助联系一下地铁13号线和2号线，我这边负责联系北京站的那个服务组的人员，尽可能让服务组的人看看能不能往外走一点，能跟2号线北京站地铁人能接洽到。联系完之后呢，说没有问题，已经安排了专人去进行引导，就是相当于他一路上都会有人去帮他。我觉得整个工作是非常开心和快乐的，我也希望可以通过一些其他的方式把我们的快乐给温暖给传递过去。
4: 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没有华丽的承诺，只有脚踏实地的付出。从建站初期的白手起家，到如今智能枢纽有序运转，钱新之见证了清河站的迭代升级，也完成了自我成长。在他眼中，铁路站台不只是迎来送往的站点，更是传递城市温度的窗口。
5: 我入路这么长时间以来，我觉得铁路人出行可能说大的一句话就是人民铁路为人民，说小的话就是我今天一天我一定要就是坚守岗位，做好我今天一天的工作，去服务好我今天去见的每一个旅客。我们就是所代表的从来都不是您自己，相当于你代表是你这个行业，所以我们就老说，我说我们一定就是在工作当中一定要谨言慎行，一定要坚守岗位。马上就要到那个十一小长假了，我们这边售票岗位这边也是做好了。

0: 准备小当家之前呢，我们也是跟组员同志们也是进行了一些业务培训，包括一些应急演练，我们这边都已经做好准备，也是欢迎广大游客来我们清河站乘车游玩。
1: 站台岁岁招招，初心始终滚烫，钱新之用一次次快速响应，一场场暖心帮扶，诠释着新时代铁路青年的责任担当，平凡岗位亦可绽放光芒，正是无数像钱新之一样的基层工作者默默奉献，守护着城市交通大动脉平稳运转，温暖每一段奔赴远方的旅途。
0: 京张铁路是中国人自主修建的第一条铁路，清河站整体的这个文化底蕴是非常厚的，我就在想，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冰箱贴呀，或者一些其他的方式，能把我们这个清河站的文化给传递出去。出于这个考虑呢，无论是利于这个服务组设计的一个吉祥物，包括这个结合我们清河的文化和京张铁路文化设计的一些纪念品，不光是我自己设计，也是带着我们那个班组的一些铁路青年一块设计，大家一起去创新。
2: 好了，以上就是本周今日北京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见。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废弃药品回收篇。家里过期或者不用的药品应该怎么处理呢？废弃的药品如果直接扔到一般垃圾里，或者通过下水道排放，里面的抗生物质会影响土壤和水质，扰乱生态环境，对人体也会产生不利影响，所以需要正确处理。首尔市在公共设施附近一共设置了516处废弃药品回收箱，大家可以在 Smart Seoul Map 的网站 map.seoul.go.kr 上找到具体位置以及负责人的联系方式。不同种类的废弃药品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大家也可以在上面找到具体的处理方法。希望大家一起来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正确处理有害垃圾。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哎，林哥，周末要不要去爬山？
3: 好啊，我最近正好买了一套新的露营装备，在山上露营也不错。
2: 但最近天气干燥，是山火频发的季节，火炉呀就别带了。
3: 这个我知道，经常在山上露营的人特别注意防火。
2: 那我考考你喽，如果在山上遇到火灾要怎么办？
3: 马上拨打119或者向山林厅报案啊。如果火势小，在可控范围之内，可以拿树枝或者外套拍打，再用沙土盖住火苗。
2: 那火势太大，已经蔓延开来，要怎么做呢？
3: 如果火势已经开始蔓延，要朝风的反方

0: 方向跑，尽可能压低身子，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
1: 哎，你不错呀，懂得还挺专业，但最重要的还是预防。
0: 当然，注意防火，保护森林，我们人人有责。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0: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2: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0: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3: 首尔，
0: 首尔，
4: 我来了。
5: 接下来先听一首歌曲，轻松开启我们的午间时光吧，一起来听 TWICE 的 Feel Special。

0: 欢迎回家，从今天开始将由我佳辉，还有我佳琪陪伴大家，很开心和大家见面。哎，刚才你是不是说错了呀？怎么是欢迎回家呀？没有啊，这个就是独属于我们这个组合的小巧思了。因为呢，我们两位主播的名字都有家这个字儿，所以呢，就用了欢迎回家，怎么样？是不是很温暖？哇，真的有一种
1: 宾至如归的感觉。哎，不过确实是我们这个组合的专属标志啊。没错了，那正如大家所见，我们两位组成了全新的组合，
0: 以节目DJ的身份闪亮登场了。是的，怎么样，大家期待吗？期待。能感觉到大家都非常期待了。没错，那相信大家也会很好奇啊，下半年我们会带来什么样的内容呢？哎，一般这种时候是不是得卖个关子啊？哎呀，
1: 不要卖关子了，我们这个下半年的栏目呢会围绕青春韩中年轻人来展开，有一个全新的名字叫做侧耳倾听。哎，那听到这个成语呢，可能听众朋友们会觉得很熟悉，但其实啊，里面的耳呢是首尔的耳，青是青春的青。希望大家可以在收听电台的同时了解到最新的热点趋势，了解到韩中年轻人都在玩的东西。那在这个栏目开始之前，我们一般会在节目
0: 节目的前半部分，给大家先做一顿家常便饭。哎，怎么突然变成美食栏目了？不是了，是在这个环节也会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平常的最近发生的简单的小事情。没错，那十月伊始，秋意也越来越浓。今天呢，就和大家聊一聊在秋天你最喜欢做的事情吧，是在银杏树下散步，还是在咖啡馆读书、看看窗外风景？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分享。没错，参与方式也很简单，欢迎通过短信或者留言 告诉我们你的故事和感受。第一种方式是通过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第二种方式是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TBS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的短消息。第三种是通过YouTube搜索TBS EFM 或者是TBS EFM
1: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在聊天框里留言。是的，虽然我们两位呢只在周五这一天和大家见面，但首尔我来了节目是从周一到周六都会和大家见面的。没错，从中午的12点，晚上8点，还有凌晨4点都可以收听哦。
0: 那现在就让我们先用一首歌开启我们第一期节目，一起来听来自 The Boys 的 Wings。 我们马上回来。

0: 在快一小时的首尔，听无时差的青春。
1: 欢迎来到侧耳倾听，
0: 我是佳琪，
1: 我是佳辉，
0: 欢迎回家。那在开始之前，我们再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新栏目吧。
1: 好呀，其实这个栏目的名字也很有意思呢。
0: 是的，
1: 这个耳是首尔的耳，青是青春的青，所以呢，我们希望大家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也可以了解最近的热点和流行趋势。
0: 没错，我们会带大家一起看看最近韩国和中国的年轻人都在关注什么，喜欢玩什么。
1: 也希望大家每一次听完都能发现一些有趣的东西，也能更了解现在年轻人的生活和文化。
0: 没错，那刚才呢，我们问了听众朋友在秋天喜欢做的事情。哎，那也来问问佳辉，你秋天喜欢做什么呢？
1: 秋天嘛，
0: 嗯，
1: 应该就是在咖啡馆坐上一下午，然后非常悠闲的享受休憩的时光，偶尔呢再看一看窗外的风景。
0: 那你这个就是纯坐着吗？不读读书什么的吗？
1: 哎，那对于我来说，其实窗外的风景也会像书上的文字一样呀。这个落下的树叶就是字里行间的标点符号。
0: 哇，不管你是谁，快点从秦家辉身上下来。
1: 好了好了好了，不装了。
0: 嗯，
1: 但是呢，最近确实是到了开学的第二个月，学业也慢慢的繁忙起来了，所以呢，经常会去咖啡馆学习。
0: 是的，感觉上个月呢，其实是有点像开学过渡月，那这个月明显事情就多起来了。那我们今天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在韩中年轻人当中很受欢迎的一些自习好去处吧。
1: 哎，这个主题感觉会很实用哎。
0: 是的，那我们在介绍其他的这个自习场所之前，就先来聊一聊第一个，就是咖啡馆。
1: 哦，
0: 那佳辉，咱们这个咖啡馆常住客啊，半个咖啡馆股东，来先说一说你在咖啡馆自习的体验吧。
1: 其实我也是来了首尔才发现，这里真的是遍地都是咖啡馆，而且像大学门口就有很多，
0: 是的，
1: 甚至在校园里也有很多咖啡馆，所以呢，在咖啡馆自习的学生也有很多。
0: 是的，是的，我觉得其实相比于韩国呀，中国的咖啡馆密度就没有那么高了，而且也大部分是这个工作族啊，上班族啊，在办公楼附近的这个咖啡馆工作，或者有一些商谈也会在咖啡馆进行，所以我每次进咖啡馆都有点像那个小孩误入大人局的感觉。
1: 没错没错，其实感觉把咖啡馆作为自习场所在韩国会更常见一些。
0: 是的，
1: 而且首尔很多咖啡店有插头呢，是基本配置。有一些咖啡馆还设立了专门的自习区域，是很多很多学生党的首选。
0: 没错，而且据我所知啊，除了在街边我们常见的这些咖啡馆之外呢，最近还有很多咖啡馆是设立在了风景区。现在的咖啡馆的环境真的是越来越好了。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很多朋友选择在咖啡馆学习的原因吧。
1: 但是就是因为环境太好了，很多咖啡馆甚至还有很舒服的那种沙发区。
0: 是的，
1: 每次学累了一下一靠，感觉马上就可以进入梦乡了。
0: 哦，这么容易就可以睡着吗？
1: 对，马上就睡着了。那就是有没有什么更有学习氛围的地方呢？
0: 啊，想要找更有学习氛围的地方啊，那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个第二个场所啊，也是最近在韩国和中国的年轻人当中很受欢迎的付费自习室。
1: 哎，这个付费你怎么知道？我最在意的就是自己的钱包了。
0: 因为我也是裤兜比脸还干净的人啊，所以呢，其实我在中国的时候真的是有比较重要的东西要复习，就会花点钱去预约这个自习室来保持比较长时间的专注。因为真的花了钱的地方啊，如果你在那里睡觉就亏大了
1: 啊，亏本了，真的亏了。
0: 对啊，就这种时候一定会保持清醒的。
1: 确实很是个办法。
0: 嗯，
1: 而且中国的这种付费自习室我其实还没有怎么去过，感觉也是近些年开始流行起来的。
0: 哎，是的是的，这种付费自习室呢大概是2019年左右然后在中国开始流行的。
1: 哦，是这样啊。
0: 嗯，
1: 韩国的这种付费自习室好像开始的就更早一些了，最开始也是为了给学生提供安静的学习环节，出现了读书室读骚洗这样的空间，后面呢变成了现在的学习咖啡馆 Study Cafe， 会提供无限的免费咖啡。
0: 哇，难怪叫学习咖啡馆。哇，这个咖啡都是无限免费的。哇，他们真的是这个血液里都流淌着
1: 丁美式。
0: 丁美式，那可以看出来啊，这个付费的自习室也会有这种提供饮料啊什么的，能看出来环境跟设施也是真的非常好。而且其实不光是这种零食啊，这种饮料 道，它在自习区域的设置上也有根据不同的人的需求来进行不一样的设置，比如说有专门提供给使用电脑的朋友的这种键盘区，还有灯光比较暗氛围很充足的这种沉浸式自习区，也有这种隐私性的个人空间更多的这种单人自习室等等。
1: 哇塞，那真的很多种空间了，非常适合需要通宵熬夜刷夜备考的朋友。
0: 是的，
1: 其实这种感觉价格中也比想象中会更便宜，感觉不一口气学上20个小时都对不起这么有学张力的地方。其实确实知识付费会让知识更深刻。
0: 哇塞，金句来了。但其实真的是除了用花钱监督学习这一点啊，付费自习室之所以受到欢迎，也是因为它解决了很多这种公共学习空间的一些小缺陷，比如说需要占座位啊，没有固定的储物空间，或者说环境没有那么私密。
1: 没错了。而且我听说因为去的人群比较固定，还有很多会在自习室认识一起备考的朋友，会比一个人孤军奋战更有动力。
0: 是的，
1: 所以呢，有备考需求的朋友可以去尝试一下。
0: 是的，那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咖啡馆啊，自习室啊，都是比较流行的这个自习区服务。
1: 对，我也感觉他们都好像是大家都能知道的一些自习区服务了。但是说实话，我这种很容易睡着的人，在这地方待惯了，感觉就是有点呆腻了。
0: 所以说是要准备找一些更小众的地方，是吗？
1: 有没有什么更小众的地方呢？
0: 就治你这种在哪里都能睡着的人，给你推荐一个地方，就是又小众又有奇效。你知道最近在中国年轻人当中比较流行的游乐园学习法吗？简直是

0: 仅可以让你在学习的时候保持清醒，有可能还会有点过度清醒。
1: 哎，过度清醒，那简直不要太适合我这种随时随地吃饱饭晕碳的人。我非常需要这种过度的清醒。
0: 哎，那我就建议你去办一个游乐园或者主题乐园的那种年卡。
1: 哎，
0: 然后如果你学累的话，你就直接上这个过山车上甩两圈，上旋转木马上绕两圈，立马回血。
1: 哇塞，那简直不要太适合我了。而且呢，我是那种表演型
0: 人
1: 格，就是这个乐园里那么多人，然后我一下就觉得更起劲了，感觉在别人眼里我就是那种连出来玩都要
0: 努力
1: 学习
0: 的人，
1: 想想就觉得很爽呀。
0: 哎，但虽然这样说，这种确实是一个完全是劳逸结合的一个方法，尤其是在中国，其实有很多学校距离这种大型游乐园的距离不是很远，这个时候呢，在游乐园附近的这些学生啊，就会选择办一张年卡，那平常一个课不太多的工作日就可以出发了。
1: 哇塞，那既避开了人多的节假日，冬暖夏凉，还有网络。
0: 嗯，
1: 如果是年卡的话，去个两三次马上就回本了。
0: 是的，
1: 学得好了还可以马上随时奖励自己玩一个项目，玩也玩了，学也学了，真的是一举两得。
0: 没错。
1: 哎呀，那等到回北京之后，我也要给自己来张年卡了。
0: 哇，那你这个可别光顾着玩啊，还要学起来。
1: 嗯
0: 嗯，那除了这种游乐园的学习法呢，还有一种方法，它名字有点奇怪啊，它叫野人学习法。
1: 哦，
0: 听起来是不是有一种回归自然、回归本真的感觉？
1: 没错。
0: 但它其实呢，就是在这种户外啊，然后到小河边、草坪上、小公园、亭子里等等各种地方去学习。
1: 嗯，而且这个方法不仅是在韩国还是中国都很流行，包括现在韩国在光化门、清溪川，还有大家一起读书的时间。
0: 嗯，是的，其实不管是这个游乐园学习法呀，还是公园学习法，我们都发现学习啊，它不只是一定要坐在书桌前才像一个合格的学习的人。
1: 嗯，对，大家都会走神，会想玩手机啊，可能还会想逃跑啊。
0: 嗯，
1: 但是放弃这些念头，去拿上一本书，去咖啡馆，去野外坐一下，慢慢就专注起来了。
0: 对，不管是在什么地方、什么环境、什么方式，我们都不需要有那种必须专注的这种紧绷感，可能在自然放松的状态下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1: 对，瘦下来。每个人都有非常适合自己的学习空间和环境。如果发现自己真的最近学不进去的话，没关系，不用坚持。
0: 嗯，
1: 去给自己去树荫底下充充电也可以。
0: 是的，那也希望今天的侧耳倾听能让大家有所收获，度过一个充实又幸福的秋天。
1: 那在这个秋天，学习的场所除了家里有无限的可能。那接下来呢，就一起收听 Sergi 的 Anywhere But Home。

0: 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的呢是在秋天最喜欢做的事情。那现在就来看看听众朋友们的分享吧。首先是这位手机尾号6501的听众说，他喜欢找一家安静的咖啡馆，点一杯咖啡，坐一下午，看看书或者看看窗外。
1: 哇塞，我也很喜欢、而且感觉跟我们刚刚聊的很像。
0: 是的，
1: 其实每个人喜欢的秋天都不太一样。但是这种慢下来享受一点自己的时间，可能就是秋天特别让人期待的地方吧。
0: 对，我看也有听众说秋天最喜欢的事情是去公园散步，天气凉快了以后走在路上感觉特别舒服。
1: 哇
0: 其实不管是在咖啡馆坐一坐还是出去散步，真的都是让大家享受秋天的一种方式。那感谢大家今天和我们一起分享喜欢的秋日时光，半点过后我们马上回来，接下来还有更多有意思的话题，大家不要走开。
1: 那在第一部分的最后，一起来听 Treasure 的 Yellow。

0: 得心，保护环境要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
1: 哎，林哥，周末要不要去爬山？
2: 好啊，我最近正好买了一套新的露营装备，在山上露营也不错。
1: 但最近天气干燥，是山火频发的季节，火炉呀就别带了。
2: 这个我知道，经常在山上露营的人特别注意防火。
1: 那我考考你喽，如果在山上遇到火灾要怎么办？
2: 马上拨打119或者向山林厅报案啊。如果火势小，在可控范围之内，可以拿树枝或者外套拍打，再用沙土盖住火苗。
1: 那火势太大，已经蔓延开来，要怎么做呢？
2: 如果火势已经开始蔓延，要朝风的反方向跑，尽可能压低身子，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
1: 哎，你不错呀，懂得还挺专业，但最重要的还是预防。
2: 当然，注意防火，保护森林，我们人人有责。

0: 国还有很多故事等你来发现。
1: 不止家乡面，和我们一起聊点你在攻略里刷不到的中国。
0: 有请我们的向导一起。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齐，
0: 欢迎欢迎
1: 欢迎。
0: 那一齐呢，是这季刚加入首尔我来了的新成员。那可以先跟听众朋友们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再聊一聊第一次加入节目的感受，可以不？
2: 当然啦，大家好，我是易奇，名字呢是谐音数字一和七。在这一季的首尔我来了中，我会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我们相对陌生的中国，所以请大家多多关照。
1: 哇，欢迎易奇，欢迎欢迎。哎，那易奇今天想带大家聊点什么呢？
2: 今天这个话题我真的准备了特别久，
1: 哦，
2: 所以先考考你们俩，嗯，你们洗澡一般都在哪儿洗呢？
1: 这还用问吗？当然
0: 是
1: 在澡堂啊。
0: 家里啊，
1: 澡堂啊，
0: 家
1: 澡堂啊，
0: 当然是家里洗
2: 了。你们两个的这个反应完全就是今天的节目预告，
1: 哦，
2: 因为今天我要聊的呢就是中国东北的大澡堂，
1: 啊，
2: 而且你们俩这个澡堂和家的差别啊，就是今天的第一个关键词，嗯，澡堂文化的南北差异
0: 啊。这个脱光光跟一群陌生人一起洗澡这种坦诚相见，对于我们南方人来说真的太尴尬了。
1: 这有什么尴尬的呀，我们北方人从小就是在澡堂里泡大的呀。
2: 你看佳琪就是北方人，我和佳辉呢就是典型的南方人，那这就是今天的分歧现场。
1: 嗯，
2: 给不太了解的朋友们补一个小背景，在中国呢洗澡这件事儿，南方和北方完全是两个世界。大部分的南方地区呢基本上没有听说过公共澡堂这个东西，
1: 嗯，
2: 我就是南方人，所以第一次去东北旅游体验澡堂的时候真的是特别特别特别特别不适应。
1: 这么不适应吗？具体是怎么个不适应法，让我们北方人听听。
2: 当时全程都用手捂着贴着墙壁走，不想被别人看到，嗯，也不敢看别人，但是旁边的人都非常的恰然自得，有小孩老人甚至是孕妇都在享受他们悠闲的搓澡时光。
0: 哎，这个孕妇居然也去搓澡？
2: 没错，整个澡堂里只有我一个人像做贼一样贴着墙，而且澡堂的氛围啊特别松弛，
1: 嗯，
2: 进门换上拖鞋，拿着手环去储物柜放衣服，然后就往搓澡床上一躺，一边搓一边唠嗑，谁都不觉得有什么，只有我一个人在上演007谍战片。
1: 那这么听起来好像只有一起一个人在社死。
2: 没错，
1: 因为我们北方人其实真没这个概念，从小就跟爸妈一起进澡堂啊，哦，去那儿就跟啊去菜市场一样。

0: 非常平常的事情。嗯，而且还可以跟南方的朋友们好好科普一下这个搓澡的流程，它不是随便搓两下就结束的哦，是一整套完整的仪式。没错，搓澡其实是超级有讲究的。
1: 没错，首先呢，你得先去泡，在热水池或者温泉里泡个十几二十分钟，把身上泡软泡透，专业的说法叫做把泥泡开。
2: 哎，等等，这个泥是个什么意思？你不要露出这么嫌弃的表情，就是干嘛？就是那种老费的角质啦，就我们北方人会管它叫泥。没错，那泡透之后呢，就轮到我们的主角登场啦，搓澡师傅。你趴在搓澡床上，师傅戴上一个澡巾，力度那叫一个专业，滴滴滴滴滴的。三下五除二呢，就会帮你把全身搓一遍，搓完之后呢，你低头一看，哎呦我的妈妈咪啊，我真的非常震惊第一次。我心想，我明明每天
0: 浑身发火了已经。
1: 没错，而且搓到一半，大姨随口问了我一句，姑娘你哪儿人啊？我说我是南方人。大姨一听他就愣了，他说啊，姑娘你南方的呀，长这么大个，我寻思你东北的呢，使大劲儿了。
2: 你这东北话也太塑料了。
1: 我已经很使劲在模仿了。
0: 所以这样一个这个南方小土豆被当成了东北人，享受了一次本地的专属力度。
1: 没错，我用一身的红印子换来了这个段子。
2: 哇，真的是现身了。
1: 没错。
2: 但其实啊，不光是搓澡，搓澡巾也是很有门道的。细沙、中沙、粗沙，很多北方人还会带自己习惯的搓澡巾去澡堂。
1: 对的。
2: 而且搓完呢其实还没结束，很多地方是一条龙的，搓完之后还会给你敲背啊、按摩啊，你还能选择做一个牛奶浴或者盐浴。
1: 没错没错。而且现在的东北大澡堂啊，早就不只是洗澡了。我要开始报菜名了。
2: 来，
1: 它是把吃喝玩乐睡全打包在一起的娱乐综合体。有游戏厅、餐厅、按摩房、汗蒸房、温泉、影视厅、儿童乐园、水上乐园，甚至还有休息大厅，可以在里面直接睡觉过夜哦。
2: 哇，而且这个餐厅里啊，我知道不仅有自助餐，还可以点餐。
1: 没错，
2: 这个水果饮料零食更是无限畅吃畅喝。
0: 哎停停停停，你确定你说的是一个澡堂不是一个大型游乐园吗？
1: 没错，我们说的就是澡堂。所以在东北啊，你说一句我去洗澡啦，可能意味着你一整天都会不见人影。
2: 哎，这个是真的。我们那儿冬天真的是太冷了，所以一家人去澡堂待一整天太正常了。
1: 嗯，
0: 那这个一整套下来，刚刚报菜名这么多，这个得多少钱啊？听着感觉很贵。
1: 这就是最惊喜的地方。普通的大众浴池呢，光洗澡就几块，十几块钱你可以泡一下午，加一个搓澡也就几十块。但就算是现在这种高级的带吃带喝的大汤泉，一两百块你也可以玩上一整天哦。
2: 真的性价比是超级高，你这种裤都比脸干净的人可以去试。
1: 没错，而且现在网上甚至还有很多的洗浴中心攻略，
2: 哇，
1: 教你怎么在有限的时间里把里面的服务享受到最多最值。
0: 哎，这个连攻略都来了，这个哪是洗澡啊，完全是景点打卡呀。
1: 没错，就是这样的感觉。而且你们知道吗，在北京很火的汤泉洗浴中心，据说啊，背后一大半都是东北人开的哦。
2: 是啊，东北人完全是把这套洗浴文化给开到全国去了。
1: 没错。
0: 哇塞，那聊到这儿，我特别想知道正在收听的您，您去过这种待一整天的大澡堂吗？你是南方的朋友，还是像佳琪一样的北方人？那第一次去的时候是坦然享受，还是像一起一样贴着墙走，咬着牙挨搓呢？
2: 那欢迎把你的澡堂初体验发送给我们，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的短消息，也可以在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在聊天框里留言啦。
0: 没错，哎，

但不过呢，聊到这儿肯定会有一个疑问，就为什么偏偏是这个东北人开的这套洗浴文化，就是把澡堂玩出了花样呢？哎，那这个答案我们先来卖一个关子吧，好吧？那先来听一首歌来放松一下，当泡个澡的功夫，来听空中起码的《푹 주고 풍성들》。听完歌回来，让一起来给大家揭晓答案。

0: 欢迎回来！哇，感觉泡完这首歌是不是浑身都松快了？
1: 没
2: 都轻
1: 错，
2: 松了。那这个轻松后知后，一起马上来揭晓答案：为什么是东北人把这套洗浴文化开到全中国去了？
1: 这个我真的很认真的研究了一下，其实原因很简单，就几句话。第一就是冷。东北的冬天大家都知道零下20-30度，
0: 是的。
1: 以前家里没有浴室，去澡堂泡一身汗就是最直接的取暖和放松，所以一开始啊，真的纯属刚需。
0: 哇，这个我真的太有感触了，冷的时候去泡个热水澡，简直就是续命。
1: 没错。那第二点呢，就是比较有历史感的工厂。以前东北有很多的国营大厂，单位会给工人配备澡堂，下班先去澡堂冲一把再回家。
0: 是的，我家里也有长辈呢，就是那个年代过来的，那澡堂真的是他们的下班标配，而且是几十年的习惯。那后来这些厂里的澡堂就慢慢对外开放，成了街边的这种大众浴池。
1: 没错，所以第三点呢就顺理成章啦，澡堂慢慢变成了一个社交场。东北的冬天啊，户外可待不住，所以澡堂就是最温暖的地方。泡完往休息厅一躺，嗑瓜。

0: 瓜子唠嗑谈生意，甚至是给儿女相亲，全都会在这儿发生。这个是真的，这个我认证啊，我小时候有好多这个秘闻情报都是在澡堂里听来。真的假的？对，据说以前澡堂里的小道消息信息密度会比办公室还要高。哇塞，但是确实呢，这个咱们光这聊天确实好像比穿着西装更容易掏心窝子，什么都说出来了。<笑>
1: 但不过我刚刚感觉越听越熟悉，你说的这个可以待一整天，全家一起去，里面能吃能睡，这个不就跟韩国的汗蒸房很像吗？没错，佳慧，
0: 你 get 到我了，这就是我想要说的。韩国的金鸡榜汗蒸房和东北的澡堂完全是失散多年的亲戚。不过说到韩国啊，还要先给大家解释一下，韩国的澡堂呢大致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 목욕탕， 也就是公共澡堂，主要功能呢
2: 是泡澡洗澡，还有세싱，也就是搓澡。那另一种呢就是金鸡榜，也就是汗蒸房。除了洗澡之外，更主要的是汗蒸休息聊天吃东西，甚至也可以过夜哦。是的，如果所以是你只想这个洗个澡啊搓个澡啊呢，很多人就会去목욕탕。如果想和家人朋友们一起待上几个小时甚至是一整天呢，汗蒸房金鸡榜就更加合适了。没错，而且啊金鸡榜的重点在汗蒸和休息大厅，那种一排人躺在地上 睡觉的画面，经常看韩剧的朋友肯定都很眼熟。而且在韩国啊，这个金鸡榜还是个约会圣地哦，情侣一起去汗蒸吃烤鸡蛋都是很日常的约会。
1: 哦，那这样一说，是不是就更容易理解东北澡堂子为什么会让人觉得这么熟悉了？没错，我们可以对比一下，相似的地方真的多到惊人。第一呢，都能待很久；第二呢，
0: 就可以跟家人朋友们一起去，又便宜又可以消磨一整天。是的，而且其实里面的汗蒸房啊还分好几种呢，像什么黄土房、盐房啊、冰房，温度是有高有低，你还可以从这个热的地方热了到凉的地方凉快一下，
1: 听起来很美味的感觉。那我们就来到第三点，就是美食。东北的澡堂呢有自助餐和畅吃水果，韩国的金鸡榜也有它的标志美食，就是
2: 시케甜米露，还有쿠운케란烤鸡蛋，在金鸡榜里一边冒汗一边把两个烤鸡蛋往额头上一磕，哇，再来口冰的甜米露，据说是韩国人的标配动作。哎，
0: 那除了吃还有一个超可爱的酱羊毛里，就是羊毛卷，用毛巾在头上叠出这个羊角的造型。没错没错，说到这个我必须要分享一下，我第一次去韩国汗蒸房的时候完全不会叠，只是很
2: 羡慕的在看着别人。那旁边的一位韩国姨母呢手把手把我教会了。哇塞，好亲切啊。而且感觉韩国人感觉生来就会。对，这个何尝又不是一种文化交流呢？没错，所以这个东北澡堂呢好像把这两种空间的功能都放在了一起，既可以洗澡搓澡，还可以吃饭聊天休息，甚至是睡一觉。
0: 那如果让我用一句话来形容的话，我觉得东北澡堂就有点像是韩国这个목욕탕和金鸡榜
2: 的结合吧。对的，非常精准的概括。所以虽然两边的名字和形式可能有一点不太一样，但是仔细一看呢，大家去那儿的目的都是大同小异的，不只是为了洗干净，更为了放松聊天，还有跟家人朋友们一起消磨时间。哎，那我发现这么一起这么一介绍啊，这个韩国的汗蒸房也很适合作为我们的自习场所。没错，这个全家都可以一起去自习了。那现在然后还可以在里面吃东西<笑>
1: 啊，然后情侣还可以在里面约会啊，哇，还可以带上一整天的时间，而且还很便宜。没错，还很便宜。对于我们这种裤兜比脸还干净的人来说，非常合适，非常有性价比。对，那今天呢我们就从一间小小的澡堂看到了东北的气候、历史、人情，也看到了它和韩国金鸡榜之间那种奇妙的呼应。原来呢一间澡堂里装的是一整个地方的生活方式。
2: 对，可能也像刚才我们一起说 说到啊，东北的澡堂和韩国的金鸡榜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但他们也都是一个
1: 相似的地方来说呢，也都是能给大家提供一个休息放松的空间。没错，
2: 那今天的不止家脏面就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今天也特别感谢一起给我们带来了这么有意思的东北澡堂故事。
0: 今天真的聊得特别开心，非常感谢你们邀请我来。
2: 那我们下次就一起再跟一起聊一聊更多有意思的话题吧。中国那么大。 我们下次接着看，拜拜
1: 拜拜
0: 拜拜。那送走一起之后，我们一起来送上一首歌曲，来自韩国音乐剧《长苏汤操尿您》的《长江江长苏汤》，一起来听。

0: 欢迎回来，来，家
1: 哇，
0: 辉，我们今天第一天搭档，感想怎么样？
1: 今天第一天，哎呀，感觉什
0: 怎
1: 么
0: 么？
1: 都聊了，感觉怎么第一天就感觉什么都聊了。
0: 哦，聊得很丰富，是不是？哎，其实我是
1: 对，
0: 想问你和我第一天搭档感觉怎么样
1: 哎，
0: 啦？
1: 感觉还是这个有一点小小的紧
0: 紧
1: 张。哎，不过
0: 张。
1: 没关系，在第二部分一起带我们两个一起去泡了一
0: 没
1: 下
0: 错，
1: 澡，
0: 感觉一
1: 休
0: 下
1: 息了
0: 放
1: 一
0: 松
1: 下，
0: 了很
1: 对，神经
0: 多。
1: 马上就扑松弛下来
0: 哦，
1: 了。
0: 是的，像我们今天也聊到这个秋天的一些自习好去处，像咖啡馆啊，哎，我们这个咖啡馆股东常去的咖啡馆啊，包括一些户外的场所，其实都是可以选择的好地方。
1: 对，我们今天也喝了一杯暖暖的咖啡，在这个秋天看着这个风景，慢慢
0: 没
1: 的休息
0: 错。
1: 了一下，感受了一下这个秋天的这种感受。
0: 是的，那也相信大家能够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了解到很多可能之前不太知道的内容，像就在中国流行的这个游乐园学习法，可能很多韩国的朋友就不太知道，包括像一起给我们介绍的这个澡堂的这种文化，可能也是很多朋友之前不知道，尤其是你们这南方人哦。
1: 对，没错，而且也希望大家可以发现一些比较有趣的小地方，比 如
0: 是
1: 说可以
0: 的，
1: 把这个自习场所和这个澡堂子也
0: 结
1: 联
0: 合
1: 系
0: 在
1: 起
0: 一
1: 来。
0: 起，
1: 对，
0: 没
1: 想
0: 错。
1: 自习的话，冬天太冷了，也可以去澡堂子休息一下。
0: 是的，然后我也觉得说咱们。

0: 今天的整个内容下来呢，真的是特别特别适合秋天的一个主题，因为天气马上就要变凉了。在这里也提醒大家，今天上班路上都感觉有点冷啊，也提醒大家可以多穿衣物。如果真的感觉到很冷的话，就去泡下澡吧。
1: 对，那最后也送给大家这首 G Dragon 的《Take Me》，祝你拥有愉快的一天。那首尔，明
0: 明天
1: 天见。
0: 见。

0: 冷冷，双鱼座又到了我们的韩国语学习时间了，依然还是要请出我们的李春阳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其实在学韩语的过程当中啊，我觉得可能很多中国朋友都有这样的一个体会啊，就是它的过去、现在、未来这个时态哦，非常的麻烦，而且很容易搞混。
1: 你像中文的话，可能我们简单的用一些单词来表示就可以了，但是韩语的话，它在词尾的部分都可能会有一些变化，对吧？对，它都是一些形态的变化。但是这个形态呢，你只要掌握一种的话，哪一个会了的话呢，其他的就全部几乎都是一样的，就规律是有规律的。真的是这样吗？我们来看看今天咱们学什么。嗯，上一节课呢，我们学了一个表示推敲的guess哟。对。
0: 哦，주말에 어떻게 지내셨어요？아이하고 같이 놀았어요。跟孩子一起玩了。跟孩子玩是一个很累的事吧？你힘드시겠어요？아，应该一定很累吧？对，我是因为我没有直接看到，我只是根据你的说，然后我来推测的。而且这个还是一个过去式，힘드시겠어요？지금도많이힘드시겠어요？但还好，也很有趣。<laughs>
1: 那我们今天呢，就继续来看一下这个guess요的这个用法。它其实呢不止表示推测，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呢还有很多其他的用法。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依然还是通过例子来看一看吧。무전씨
0: 이거 좀 드셔보시겠어요?
2: 네, 잘 먹겠습니다.
1: 어느 것이 좋겠어요?
2: 저는 이것이 좋겠어요.
1: 怎么样？好像不太一样，是不是？对，就是能尝尝这个。对。
2: 我会好好吃的，就是感谢。我觉得这个才먹겠습니다在中文当中的话，就是好像没有特别直接对应的一个表达。对，那就是谢谢。谢谢。我会好好品尝的。品尝的，对，是这么一个用法。但是我觉得这个应该不错。对，저는이것이좋겠어요。这个应该不错。对，所以呢，这个呢，就跟我们上次学的这个该的用法就有点不太一样了。那这里呢，就是首先呢，这个该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也可以 询问对方的意见，既可以询问对方的意见呢，然后呢，通过对方的这种状态或者说过的这种话呢，向对方就是委婉的表示自己的建议或者意见，或者一点点评价。这个时候，这个该呢也是可以用到的。比如说，어느 것으로 하시겠습니까?
0: 이것으로 하겠습니다.
1: 对，我们去买东西。对，어느 것으로 하시겠습니까？你要哪一个呢？ 저는 이것으로 하겠습니다. 我要这一个。对，既有询问对方的意见，也有自己的这个意志。我要这一个。 모임에 오시면 정말 고맙겠습니다.
0: 就是非常感谢您能来参加这次聚会。对啊，那我就是一一顿 하나 씨가 하셔서 됐겠네요.
1: 这个你如果能来参加我们这个모임的话呢，就是我会非常感谢你的。所以呢，这件事情呢，一定要他做才行。就是他来，对，一定要他来做的话，会应该更好一些，更好一些。对，然后呢，其次的话呢，就是也可以用在什么地方，也可以用到就是马上即将要发生的事情的时候，说明的时候也可以使用。比如说， 지금부터 이번 사건에 대하여 말씀드리겠습니다. 现在开始呢，就针对这次的事件呢，给大家马上来进行一个说明，是这么一个用法。然后呢，还有什么？ 곧 도착하겠습니다. 马上就要到达了，马上就要到了。马上就要到了。곧
0: 도착하겠습니다.
1: 对，然后呢，还有什么？比如说，过一会儿我们就要11点了， 잠시 후에 곧 11시가 되겠습니다.
0: 这个好像我们在一些会场是能听到的。对，很多正式的场合，这个该呢，其实有很多场合都经常会听到的一个。对，就那个 잠시 후에 회의가 곧 시작하겠습니다.
1: 잠시 후에 곧 시작하겠습니다. 另外的时候呢，它也可以用来表示什么？表示说话的人的这个决心、做某事的这种意图或者比较强烈的这个意志。这里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一下，就是上一期我们表示推测的这个guess的时候呢，我们只能推测别人，不能推测自己，不能用第一人称的这种主语。但是呢，在表示意图的时候呢，可以用第一人称，但是呢，这个时候就不能使用第三人称。
0: 举个例子吧。
1: 举个例子，比如说，首先第一个。 나는 기쁘겠습니다. 我大概开心，我可以推测我大概开心吗？
0: 我大概会开心。
1: 对。
0: 这个就有点怪哈。
1: 对，有点怪。这个呢，就是推测。我推测，我开心不开心自己很清楚，对不对？
0: 啊，你可以说别人，他应该会很开心。
1: 对，那我
0: 그
1: 们
0: 사람이기쁘
1: 기
0: 겠
1: 쁘
0: 습
1: 겠
0: 니다。
1: 어요？那你看着他的样子，哦，많이기쁘겠어요。
0: 啊，
1: 嗯，
0: 对
1: 这
0: 对
1: 个时
0: 对。
1: 候有一个要注意一下。另外呢，再
0: 对
1: 来，
0: 呀，就是高不高兴你自己不知道吗？
1: 然后另外呢，我们刚才说表示意志的时候不可以用第三人称。你比如说，안나씨는내일부터다이어트를하겠어요。那这是个意图，表示要做的事情。那你能帮别人决定做什么事情吗？你十分100%明白确定别人的意志吗？这个也是不可能的。所以呢，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把它调换一下，比如说。안나씨는기쁘겠습니다。你可以推测别人，
0: 他应该会
1: 对，
0: 很
1: 他
0: 高兴。
1: 有了件非常好的事情的话呢，可能就会，怎么说呢？就是他可以推测他比较开心，比较高兴。那나는내일부터다이어트를하겠습니다。我决定明天，我要明天开始减肥了。
0: 就是说自己的时候是一种决心，
1: 对，意
0: 意
1: 志。
0: 图意志。然后，如果是别人的话，那这个时候就是表示一种推测。
1: 对，然后在这个地方呢，如果你能就是在 get 前面再加上一个 she 的话，就是表示别人的时候，针对就是别人的那种状态推测呀或者什么的时候，加上一个 she 的话，这个整个句子呢就更完美了。
0: 就是更尊敬，叫尊称
1: 对，有一个尊敬的一个成分在里面的话呢，就更完美了。那我们看一下这个表示意志和意图呢，还有几个例子，比如说이자리에서는저의이름을밝히지않겠습니다，
0: 对，这个也是
1: 也
0: 常
1: 是经
0: 听
1: 常
0: 的。
1: 用到的。对，
0: 就现在我就不说自己的姓名了。
1: 对呀，在这个地方呢，我就不说我的名字了。
0: 对对对，是。我们通过对话来简单练习一下吧。
1: 다시는지각하지마세요。
0: 不要再迟到了。죄송합니다。내일부터는일찍오겠습니다。对不起，我从明天开始会早点到。
1: 对，这里呢就表示我的意志了，我明天不会再迟到了。외국손님들이오셔서통역이필요합니다。
0: 来的有外籍的一些客人，
1: 对，
0: 所以需要翻译哈。
1: 对，
0: 그럼제가통역을하겠습니다。
1: 这个意志呢就比较强烈了，
0: 我
1: 我来
0: 来，
1: 做，
0: 我
1: 我
0: 来。
1: 来翻译。잠시후함준우과장님께서일정을소개하시겠습니다。过一会儿呢，这个汉俊路科长呢，他要对今天的日程马上就要来做一个介绍。
0: 안녕하세요，한준호입니다。오늘견학일정은다음과같습니다。
1: 对，然
0: 今
1: 后这
0: 天
1: 样
0: 我
1: 就
0: 们
1: 可
0: 的
1: 以
0: 日程
1: 联
0: 是
1: 系
0: 这
1: 下
0: 样
1: 来
0: 的，
1: 了。对，
0: 是。
1: 언제전화를주실거예요？你什么时候给我电话呀？
0: 내일오전중에연락드리겠습니다。明天上午的时候我打给您吧。
1: 对，大概上午的时候就是委婉的、比较客气的表达了
0: 对，
1: 自己的想
0: 是。
1: 法。
0: 咱们说了这么多，可能大家脑子当中啊会有一些乱了。那我们送上这首涂松木带来的《결혼해주겠니》。

0: 接下来咱们知识点依然是以对话的形式来介绍一下吧。
1: 구름이 끼었네요. 积云了.
0: 乌云密布了.
1: 对, 乌云 上来了.
0: 비가 올것 같아요. 要下雨了吧，好像。
1: 맛이 괜찮아요? 더 드세요. 这个 味道怎么样? 你再吃一点吧.
0: 배가 불러서 더못 먹을 것 같아요. 我已经吃饱了，吃不下了。
1: 怎么样? 找到了吗?
0: 是 같아요 对吗？
1: 对，需要学的就是这个 같아요。같아요 的话也是生活中经常听到的，对不对？经常用到的这个 같아요 呢，就是综合多种情况，对于还没有发生的这种状态或动作进行推测时候使用的一个 같아요，相当于中文的似乎好像。然后它的前面呢，就是可能 dear 或者是 같아요。을것 같아요, 을것 같아요 是这样两种形式。那我们看一下，在动词和形容词的词干后面加上一个母音结尾的时候，加上一个을것 같아요。另外呢，我们说了这个을结尾的单词也是当它是没有，然
0: 对，
1: 后呢，它
0: 是
1: 后
0: 当
1: 面
0: 它
1: 是
0: 没有。
1: 对当它是没有，然后呢，跟母音一样也是用을것 같아요。比如说가다
0: 갈것 같아요.
1: 갈것 같아요, 오다
0: 올것 같아요.
1: 살다,
0: 当它没有，
1: 当它
0: 살
1: 没
0: 것
1: 有，
0: 같아요.
1: 对的。然后呢，形容词也可以，따뜻하다，
0: 따뜻할 것 같아요.
1: 따뜻할 것 같아요。它也是同样表示的推测。那另外呢，以辅音，也就是子音结尾的时候呢，就要用一个把收音的那个声音给发出来，所以这个时候就用一个을것 같아요。먹다吃，
0: 먹을 것 같아요. 好像会吃。
1: 对，읽다。
0: 읽을 것 같아요. 好像会读。
1: 再来一个形容词的좋다。
0: 좋다. 좋을 것 같아요.
1: 좋을 것
0: 好像不
1: 같아요.
0: 错哦。
1: 好像不错。
0: 那咱们接下来练习一下吧。
1: 好的。那我们来看一下，보다看，
0: 볼것 같아요.
1: 好像看，应该看。
0: 好像看。
1: 对，주다给，
0: 줄것 같아요. 好像会给，
1: 好
0: 好
1: 像
0: 像
1: 会
0: 给。
1: 给。对，만나다见面，
0: 만날것 같아요. 他们好像会见。
1: 공부하다学习，
0: 공부할것 같아요. 好像会学习。
1: 나입다穿，
0: 입을 것 같아요. 好
1: 입을
0: 像
1: 것
0: 会
1: 같아.
0: 穿。
1: 对，那还有돕다，
0: 돕을 것 같아요.
1: 돕을 것 같아요. 这个那个입다的时候呢，我们有就是大概有三四个单词，只有几个单词我们要记住就可以了，是正常的变化。然后呢，这个就是我们之前解释过的一个算是不规则变化，비읍不规则变化。
0: 那就是我说错了。
1: 对，这里的时候就要用돕을 것 같아요. 비읍 结尾的单词后面出现的是以母音开头的语法的时候，就把비읍 去掉，加上一个우，然后加就可以了。돕을 것 같아요.
0: 那还有什么不规则吗？
1: 比如说디귿 结尾的单词，那듣다。
0: 들것 같아요.
1: 那这里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要记得这里是들을 것 같아요.
0: 不规则。
1: 对，然后呢？按照本来的那种规则变化的，比如说考哒、塔哒、帕哒、米哒，你只要记住大概这四个，其他的你就要记得它是要变成离儿，这样的话就比较方便，死记硬背着呢。对，这个是第一个。然后呢，另外还有一种是시옷 结尾的单词，比如说씻다。
0: 씻을 것 같아요.
1: 对的，씻을 것 같아요. 但是呢，붓다到，
0: 붓을 것
1: 붓
0: 같아요.
1: 을 것 같아요. 那我们很容易想到是不是个 got 但是
0: 对。
1: 它呢，同样也是什么？要是不을 go got 把下面的 see you 给它去掉，
0: 直接省略掉。
1: 对，直接省略掉。完了以
0: 这
1: 后，
0: 种不规则。
1: 对，但它去掉以后，我们看它是以母音结尾，但是它同样是以后面加的是을，跟我们的那个之前学的那些语法好像有点不太一样。
0: 对。
1: 这个呢，是因为就是为了跟其他的单词做这个区分，跟那个本身没有收音的那种单词做区分，所以呢，它后面固定还是加的是을，所以呢，不다。不을것 같아요. 시옷 结尾的单词呢，我们大概可以记三个，比如说벗다、웃다、씻다，
0: 就脱掉、笑，还有
1: 还有洗，
0: 洗
1: 对，
0: 这
1: 然
0: 几个
1: 后
0: 动词。
1: 经常见到的。那以后呢，如果有其他出现的话，见到一个记一个。
0: 是，看多了就习惯了哈。这是动词，刚刚咱们提到说形容词，它其实也是可以使用这个语法的。
1: 对，那形容词我们也再来练习一下好
0: 简
1: 吗？
0: 单练习几个。
1: 好的，크다大，
0: 클것 같아요，好像挺大。
1: 对，작다小，
0: 작을 것 같아, 好像挺小。
1: 挺小，많다多，
0: 많을것 같아, 好像挺多。
1: 길다，
0: 길것 같아,
1: 对，这里就
0: 好
1: 是
0: 像挺
1: liar 的
0: 长。
1: 불규칙，liar 不规则。那짧다，
0: 짧을 것 같단 好像挺短哈，
1: 对，
0: 形容词咱们就练这么多。我们
1: 好
0: 看看日
1: 的，
0: 常生活的一些对话当中的使用吧。
1: 那이식당은매일이렇게손님이많아요？这个食堂每天都有这么多人吗？
0: 맛집으로 유명해서 자리가 없을 것 같아요. 많이 기다려야 할것 같아요. 这家就是美食店嘛，这好像挺有名，所以没有什么座位哈，好像要等比较久。
1: 对，然后呢？이번 여름에 고향에 갈 거예요？你今年夏天呢？你会回老家吗？
0: 아니요, 이번 여름에는 바빠서 못갈것 같아요. 今年夏天挺忙的，好像回不去。
1: 남편 생일인데 생일 선물로 뭐가 좋을까요？老公生日，然后送什么礼物比较好呢？
0: 啊，这可真是个头疼的问题，特别如果是老夫老妻的话。
1: 对。
0: 양복을자주입으니까넥타이가좋을것같아요，经常穿西装啊，所
1: 那
0: 以应该送条领带会不错。
1: 领带好像现在有点过时了，香水都求个感叹哟，香
0: 香
1: 水
0: 水对，
1: 对男士现在也有用香水的，对不对？
0: 也挺多。
1: 1년 후에 뭐할것 같아요？你一年以后大概会做些什么事情呢？应该在做什么事情呢？
0: 한국에서 회사에 취직할 것 같아요. 应该在韩国就业吧。美好的一个想法，要努力哦。
1: 죄송합니다. 길이 막혀서 조금 늦을 것 같아요.
0: 네, 알겠습니다. 조심히 오세요.
1: 나 오.
0: 抱歉，路上有点堵。知道了，这慢慢来哈。送上苏带来的《사랑할 것 같아요》。

0: 我们接下来学习的是什么呢？
1: 这个 것 같아요 的时候呢，前面的那个 를 换成 은 或者是 니은 的时候呢，就可以表示对过去的这种状态或动作进行的推测了。那同样的，以母音结尾没有收音的这种

0: 单词，还有这种 lir，这次就不没有 lir 了，这次啊 lir 结尾的单词的话要换了。那我们等一下一起来看一下，就是以母音结尾没有收音的这种单词的时候呢，就加上一个 niun go gatayo， 再加一个收音位置，加一个 niun go gatayo。以子音结尾的这种有收音的单词的时候呢，把收音的声音发出来，加上一个 un go gatayo 就可以了。那我们先来几个单词试一下吧。
1: 好的，
0: 只是说的话呢可能会比较乱。那我们看一下，没有这个收音的字，卡达，
1: 卡达，去，
0: 对，
1: 한
0: 去，
1: 것같아요，好像去
0: 好
1: 了，
0: 像去，오다，
1: 오
0: 来，
1: 다，온것같아요，他好像来了哈，
0: 살다，
1: 살다，산것같아요，好像买了。
0: 对，这个 lir 呢，我们说了 lir 结尾的单词，当它没有，然后
1: 当
0: 呢，
1: 他没有，
0: 对，下面加上一个 niun。你要加上一个 niun san go gatayo， 好像买了。然后呢，辅音结尾的单词，子音结尾的单词 mokda 吃，
1: 먹다，먹은 것 같아요，好像吃了，
0: 好像吃过了。那同样的，它形容词也是可以用的，形容词也是可以用的。比如说 kuda 大，
1: 다큰것 같아요，好
0: 那
1: 像挺大。
0: 对，然后 hindulda 累。
1: 힘든것같아요，
0: 힘든것같아요，然后
1: 应该挺累
0: 对
1: 的。
0: 以辅音结尾，就是子音结尾有收音的字，작다，
1: 작은 것 같아요，
0: 작은것같아요。那这里我们要注意的一个是什么？当动词用的是 은, 니은 것 같아요 的时候呢，是对过去的推测；但是形容词的时候用 은 和 니은 的时候呢，就是对现在状态的这个推测，看到当前的这个状态的一个推测，它是现在的时候。
1: 是我们。来看一些例子吧。
0: 还是通过例子来看比较容易记一些。보다看，
1: 보다본것같아요，好
0: 봉，
1: 像看过。
0: 对的。然后주다给，
1: 준것같아，好像给了。
0: 만나다见面，
1: 만난것같아，好像见过。
0: 공부하다学习，
1: 공부한것같아，好像学
0: 学
1: 了。
0: 过了，对，
1: 我
0: 好
1: 怎么
0: 像
1: 觉得
0: 学过
1: 是
0: 了。
1: 不是学生经常撒的谎？
0: 살다，
1: 산것 같아 好像买了，
0: 만들다 做，
1: 만든것 같아 好像做了，
0: 那还有입다 穿，
1: 입은것 같아 好像穿了，
0: 받다 收，
1: 받은것 같아 好像收了，
0: 씻다 洗，
1: 씻은것 같아 好像洗了，
0: 듣다 听，
1: 듣는것 같아 这个应该不对吧？
0: 들은 것 같아요. 디귿 소음의 이 부规则 변화. 들은 것 같아요.
1: 들은 것 같아요.
0: 对，
1: 哎，它这个不规则变化都有什么呢？我们借这个机会也整理一下吧。
0: 再来整理一下这个不规则的变化。比如说，现在的这个的哥不规则变化呢，它同样的就是后面是以开头嘛，母音开头，所以呢，一定要把这个的哥变成离才可以。
1: 这就比如说咱们刚刚说那个 today 应该就是 들을 것 같아요。
0: 对，
1: 好像听过哈。我们依然是通过对话来练习一下吧。
0: 무정 씨, 오늘 기분이 좋은 것 같아요. 무슨 좋은 일이 있어요?
1: 今天看起来心情不
0: 心
1: 错，
0: 情，对，
1: 哎，
0: 看
1: 是
0: 起
1: 有
0: 来，
1: 啥好事儿吗？네，한국어능력시험6급을 통과했어요。我过了韩国语能力考试6级。
0: 축하해요.
1: 감사합니다。
0: 그 식당 주인이 친절한 것 같아요. 那个饭店的食堂的主人呢，看起来很亲切的样子，好像很亲切。
1: 对，네，항상밥도많이주고서비스도좋아요，经常饭给的比较多，而且服务也很好。
0: 안나씨는어디에있어요？안나她在哪里呢？
1: 파티가 끝나고 바로 집에 간것 같아요. 今天晚上的 파티 结束了之后，他好像马上就回去了。那我们再说一说，我记得咱们之前好像也讲过一些表示推测的。那他这个句子和句子有什么不同呢？
0: guessoyo 是表示推测，然后之前呢，我们还有一期讲过一个，什么什么 goyeyo
1: 对对
0: 它
1: 对，
0: 也是表示推测的，包括我
1: 对。
0: 们今天学的这个什么什么 gogatayo，
1: 对，
0: 意思呢基本上都很相像，但是呢，比如说这个 guessoyo 的时候呢，有时候是没有根据理由的，在某种状况中就是瞬间出现的一个推测，
1: 比如
0: 比
1: 说
0: 如
1: 呢？
0: 说이 식당의 음식이 맛있을까요？
1: 맛있겠어요。
0: 맛있겠어요 这个地方的时候，它如果立刻出现在你的面前，端上来，立马你就맛있겠어요 这个时候可以。但是呢，在外面走。

0: 人很多，所以应该会好吃。
1: 对，我的根据就是看到有很多人在里面，所以呢，马
0: 在
1: 戏
0: 排
1: 是
0: 队。
1: 贵呀。
0: 还是挺模糊的，还是需要多练习哈。
1: 那如
0: 木，
1: 果实在是有点不知道该用什么，那我们可以用今天的这个 Urgo Gattaya，它呢既可以表示直观性的，也可以表示主观性的这种推测，有没有根据都可以使用。那我们就记得今天的这个 Gattaya 就可以了。
0: 是啊，이식당의음식이맛있을까요？맛있을것같아요。
1: 잘 모르겠지만 제 생각에는 맛있을 것 같아요. 虽然呢，我不是很清楚，但是我想呢，我觉得它应该很好吃。
0: 是，我们接下来送上这首歌 Panilla Oxtec 带来的《끝이 아닌 것 같아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欢迎回来，这里是 TBS EFM 调频 101.3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穆珍。我们接下来学习的是什么呢？
2: 那我们学习点同样通过对话来让大家先来猜一猜好吗？
1: 好的。
2: 서연 씨는 오늘 학교에 안 왔네요. 서연아, 她今天没来学校呢?
1: 어제 몸이 안 좋다고 했는데 많이 아픈 모양이에요. 她说昨天身体不太好，就看起来病得不轻啊。
2: 저기 한나 씨가 갔네요.
1: 那不是한나吗？那走的那个不是한나吗？ 등산복을 입은 걸 보니까 산에 가는 모양이에요. 他穿着登山服好像是要去爬山。猜到了吗？啊，我是这个句尾的某某하는
2: 모양이에요是这个吧？对，然后前面呢就跟我们之前学的这个，嘎타요是一样的，用过去动词的时候就用，嗯，모양이에요，니은모양이에요。然后呢，将来的时候呢就用을리을 모양이에요，跟这个卡타요真的非常的像哈。对，非常相似。然后呢，只是把卡타요换成了모양이에요。모양이에요。嗯，是。我们来练习一下吧。嗯，好的。那보다看，본모양이다。본모양이다，본모양이에요。好像看过，好像看过的样子。那我们再来一个，我马上要看。嗯。
1: 볼 모양이다, 好像要看.
2: 好像要看，对，还没有发生的，看起来他样子好像要这个看。那再来一个주다给，好像给过了。嗯，好像给过的样子哈，준
1: 모양이다.
2: 那还没有给呢，好像将要给了。줄
1: 모양이다, 好像要给.
2: 那공부하다，学习，好像学了。好像学了，공부한
1: 모양이다.
2: 공부한 모양이다. 然后呢, 好像马上就要学了。
1: 공부할 모양이다.
2: 好像要学。对，好像要学，看他的样子好像在准备书啊什么的，好像是要学习了。这个时候是过去和将来，对，还没有发生的这个推测。那我们提到过现在的时候呢只有는，啊，就是部分有没有收音，就当下的现在的。那同样是보다，那보는
1: 모양이다.
2: 보는 모양이다. 주다.
1: 주는 모양이다.
2: 正在给. 만나다.
1: 만나는 모양이다.
2: 공부하다.
1: 공부하는 모양이다.
2: 简单了吧？对，越来越简单了，一通百通。是的，那这个我们简单的做了一下练习，它依然是有不规则的吧？对，依然是有不规则的变化呢。但是呢，它跟这个은것같아요，跟那个것같아요也是一样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比如说这个리을结尾的单词만들다，它后面是느부스开头的这种语法，或者说是으开头的语法的时候，你就当它没有，만들다。那过去。
1: 过去的话，만든모양이다。만든모양이다，现在。만드는모양이다。만드는모양이다，这后面是는开头的，니은开头的，所以是만드는모양이다，一定要把这个리을给去掉，就当它没有。对，然后呢，将来好像要做了。만들모양이다。만들，还是当原来的没有加一个리을。对，然后呢，这是一个리을结尾的单词。另外呢，再来一个
2: 练习一个듣다，的哥结尾的单词。来，对，熟悉一下。듣다，嗯，啊，듣는모양이다。듣는모양이다，正好像正在听。那过去，
1: 들은모양이다。
2: 들은모양이다，后面是母音开头的这种语法的时候，一定要把的哥变成리을，就是들은모양이다。然后呢，将来，
1: 将来들은모양이다。
2: 들을모양이다，还没有发生的。
1: 对，我都会抢答了。我们来通过日常生活的一些对话来练习一下吧。好的。<笑><笑>
2: 那소영씨는김밥을자주먹어요。小英呢，她好像经常吃这个紫菜包饭。嗯，김밥을좋아하는모양이에요。她好像挺喜欢紫菜包饭的样子。我也早上经常吃紫菜包饭，比较方便。嗯，은혜씨 집 밖에 신문이 쌓여 있네요. 은慧家外面呢堆了好多的这个报纸。
1: 집 밖에 신문이 쌓여 있는 걸 보니 며칠 여행을 간 모양이에요. 看他们家堆了那么高的报纸，应该去旅行了几天吧？应该去旅行了，好像去旅行了的样子。对，
2: 하늘에 구름이 많이 끼어 있네요. 那天上呢乌云密布了。
1: 구름이 많이 끼어 있는 걸 보니 눈이 올 모양이에요. 天上这么多的云，看起来好像要下雪的样子。
2: 那극장에 사람이 많네요. 剧场里面人好多呀。
1: 사람이 많은 걸 보니 정말 재미있는 모양이에요. 看人这么多，应该真的是很有意思的样子。
2: 영준 씨의 얼굴 표정이 안 좋네요. 英俊呢, 他的这个脸色看起来,表情看起来 好像 不太 好呢.
1: 얼굴 표정이 안 좋은 걸 보니 이번에도 승진을 못한 모양이에요. 他表情这么不好，应该这次晋升又无望了。
2: 나영이가 아직 안 일어났어요?
1: 아직 안 일어난 걸 보니 밤 늦게까지 게임을 한 모양이에요. 就看他起得这么晚，这应该又是熬了夜的样子。
2: 주영 씨가 방학에 뭐 하는지 아세요? 조영나 다 假期的时候 做了什么, 你 知道吗?
1: 비행기표를 예매한 걸 보니까 고향에 갈 모양이에요. 看他买了飞机票，好像是要回老家的样子。
2: 有没有找到一个感觉？我们好像
1: 对。
2: 对模样的时候，模样的时候呢，也有的时候呢，它经常性的前面会有一个什么什么 boniga，根
1: 对，
2: 据
1: 普尼
2: 对，
1: 卡。
2: 会跟这个经常会联系在一块儿的。
1: 对，我们再来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Tap in Tap》带来的《외로운 건가 봐》。

0: 接下来学什么呢？
1: 啊，还是这个同样的这个模样也有，然后呢，用形容词来重新复习一下。
0: 用形容词。那我们举一些例子吧。
1: 好的，那我们说了这个，有提到过形容词的时候呢，它表示过去的这个推测的时候，要用表示回想的一个 turn 模样也有过去时的
0: had
1: had done
0: done
1: 模样也有。那如果是现在的话呢，可以用这个은或者是니은模样也有。那比如说크다
0: 그다
1: 大，
0: 컸던 것 같아요.
1: 这个是过去的。那现在呢？
0: 现在的话就
1: 没
0: 是，
1: 有收音，直接加
0: 큰것 같아요.
1: 큰것 같아요。然后呢，还有将来的推测，还没有这个发生的这种推测，
0: 클것 같아요.
1: 클것 같아요。那再来一个有收音的，
0: 有
1: 작
0: 时，
1: 다小。
0: 如果是过去的话，就是차가던것같아요。
1: 对，过去时态加上一个던것같아요，차가던것같아요。然后呢，现在
0: 现在的话就是
1: 有收音了，
0: 작은것같아요，
1: 차근것같아요。还有将来，
0: 작을것같아요，
1: 차근것같아요。还有많다，再来一个많다，多，
0: 많았던것같아요。
1: 많아던것같아요。有一点回想当时好像那个很多，再来一个现在。
0: 现在的话就是많은것같아요。
1: 많은것같아요，没有收音，但是我们听到的是一个는的声音，对不对？那是因为什么？많다下面是一个니은，还有一个 he，니은的声音移到后面去发出来，我们听到的是一个많은것같아
0: 많
1: 요。
0: 은것같아
1: 对，
0: 요。
1: 跟我们直接加的那는것같아요是不一样的，这个要记住。然后呢，还有一个적다，少，繁词少，
0: 少적다적었던것같아요
1: 적었
0: 是
1: 던것같
0: 과거。
1: 아요。那现在。
0: 现在的话就是적은것같아
1: 적은
0: 요。
1: 것같아요。将来
0: 적을것같아요。
1: 적을것같아요。
0: 是。那我们依然是来具体的练习一下吧。
1: 好的，那我们来看一下。요즘지하철에서보니까사람들이태블릿 PC를 많이 가지고 다녀요. 요즘 태블릿 PC가 유형인 모양이에요. 유형인 것 같아요.
0: 就最近坐地铁的时候，有很多的人都在用平板电脑，
1: 对，
0: 看起来平板电脑非常流行的样子哈。태블릿 PC가 유행인 모양이에요. 哎，这个유행인 모양이다，这
1: 对，
0: 又是什么语法呢？
1: 这个呢，是因为什么？我们知道这个 tablet PC 呢，它是一个名词。啊，名词你要加这种语法活用，把它作为那个就是，搜索了的时候呢，我们说，名词后面加上이다，저는누구누구입니다。저는이춘양입니다这一个이다，然后呢，一定要有这个이다，它才可以名词的后面才可以有这样的变化。
0: 태플릿 PC가 유행 的话，它也是一个名
1: 对，
0: 词
1: 流行是一个名
0: 啊，所
1: 词。
0: 以유행인 모양이다。
1: 对，
0: 是。
1: 对，这个呢，跟这个动词形容词呢，稍微有一点点不太一样。
0: 那我们再练习一个吧。
1: 아무 데서나 TV, 인터넷이 되고 전자책도 읽을 수 있어서 아주 편한 모양이에요. 편하다. 这里是一个 形容 词 了.
0: 所以是편한 모양이에요。
1: 对。
0: 它是一个现在的状态，对它进行了推
1: 对，
0: 测。
1: 它这个是一个现在跟那个动词是不一样的。那，제 친구 마크 씨도 태블릿 PC를 하나 구입할 모양이에요.
0: 这也是一
1: 购
0: 个
1: 买，这是一
0: 动
1: 个动
0: 词。
1: 词，然后用的是。
0: 구입할 모양이에요。那也就是说，他将要买，不是现在已经买了。
1: 구입할 모양이에요. 对，它这是一个推测的一个，구입할 모양이에요.
0: 将要买一个什么
1: 好
0: 东西？
1: 像好像要买。
0: 구입할 것 같아요。
1: 구입할 것 같아요. 对的，这
0: 也
1: 个
0: 是一样的。
1: 모양이다을것 같아. 뭐뭐것 같아 这两个几乎是可以互换的，几乎可以互换。
0: 几乎可以互换。
1: 对，然后
0: 好
1: 呢，
0: 的。
1: 요즘계속 태블릿 PC에 대해 알아보고 있거든요. 몇달

0: 전부터 아르바이트를 해서 돈도꽤모은 모양이에요.
1: 最近一直在看平板电脑哈，因为从大概几个月前开始就一直打工，应该是攒了不少的钱。모은모양이에요，这是모다，모다모은모양이에요，那也就是说是现在的一个状态。
0: 对
1: 看起
0: 他，
1: 来到现在为止，应该是攒了不少钱了。
0: 对，因为他现在的状态，他是在经常在看这个，在挑，在选，
1: 对。
0: 那应该是钱已经存够了，
1: 能买了，
0: 对，有能力购买了。
1: 是，那还再来一个例子吧。
0: 再来一个，
1: 我总觉得例子是越多越好。
0: 对，这个呢是要，语法呢掌握了一个，很多都可以一通百通，但是呢，通过练习才能掌握。
1: 对，一定要多用，
0: 对。
1: 语言嘛。
0: 그런데 어느 제품을 사야 할지 고민하는 모양이에요. 고민하는 것 같아요. 他呢，好像就是，
1: 在犹
0: 想
1: 豫。
0: 要买什么，对，还没有决定要买什么，好像在犹豫的这个样子。
1: 对，你这是买东西的时候，到底要买哪个呀？不买哪个呀？是吧？国民还能模样也要，是现在的一个时态。
0: 对，但是呢，就是这个模样捏有的时候用在口语的时候呢，好像就是如果你一直用的话，就会不太自然。所以呢，跟这个같아요、을거예요，还有这个模样捏요相互来轮流使用的话，可能会更自然一些。你如果一直使用的话，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 TWPC가 유형인 모양이에요 편한 모양이에요 这样的话呢，就会感觉非常的不太自然。
1: 是，然后고민하다这就是动词的状态，如果是形容词的现在的话，就是니은，然后它是动词的一个现在时态的话，所以是고민하다
0: 他
1: 하는
0: 고민하는
1: 모양
0: 모양이에요
1: 이에요。
0: 正在这个考虑、犹豫当中、考虑当
1: 对，
0: 中的这么一种状态。
1: 所以动词和形容词它们在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这个时态的一些变化当中，还是需要大家去注意的哈。稍不留神就会被别人发现，哎，还是外国人在说韩语。据
0: 对，
1: 说很多朋友就是到高级，其实包括我有时候也是一样，就这些地方就会被人听出来啊，还
0: 对
1: 是外国人。那有哪些我们需要去注意的事项呢？
0: 那比如说呢，就是在这个모양이다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它就是说是推测的依据，是看到的或者听到的状况，而不能就是说是用于就是说话的人亲自经历的这种事情。有点儿太长了，太
1: 绕，
0: 繁琐了，对不对？太绕了。那比如说，새로 생긴 식당에서 먹어봤는데 음식이 괜찮은 모양이에요. 这个呢，我吃过了，尝过了。这个新出现的这家食堂呢，我去饭店呢，我去吃过，尝过了。这里的食物呢，好像味道很不错的样子。那这个时候呢，就是不太自然的一种表现了。这个时候我们
1: 你
0: 要用
1: 亲
0: 什
1: 身经
0: 么？
1: 历的事情，你
0: 对。
1: 就不能说什么什么模样一样。
0: 对，好像什么什么的样子了，好像什么还可以，但是好像什么什么的样子，这个模样呢，我们相当于中文的样子嘛，所
1: 是，
0: 以对照的有这个样子在里面，所以就不
1: 要
0: 太自
1: 注
0: 然。
1: 意哦，划重点喽。
0: 所以呢，这里的时候呢，我们应该用什么比较好呢？
1: 够卡塔哟！哎，我抢答越来越快了哈。一句话来总结一下吧。
0: 那到今天为止，我们一共学了好几个关于生活中就是推测的惯用句型，比如说을거예요、겠어요、같아요、모양이에요。那具体怎样区分呢？需要大家在生活中经常练习。怎么样，大家都学会了吗？
1: 没学会的话，我们就多练习。再次感谢老师，我们下周见。
0: 下周见。
1: 那稍后将为大家带来的是《天涯放映厅》，在这里您将听到来自我们海外有台精彩纷呈的节目，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注，送上 B2B 带来的《更难更改》哟。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学习平台篇。为了缩小教育差距，推动教育均衡发展，首尔市将通过首尔学习网站优先为低收入阶层、校外和多元文化家庭的青少年提供线上学习内容，其中包括小学、初中、高中的教学科目以及职业规划、编程、专业资格考试等非教学科目相关的内容。另外，首尔市还组织首尔学习线上指导团，让指导员根据学生个人特点，以非面对面方式来提供学习进度管理、咨询和课程推荐。首尔市还计划与其他机构的指导项目合作，提供和扩大线上和线下的指导服务。想了解更多内容，请访问首尔学习官网 slearn.seoul.go.kr。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0: 哎，等一下，你怎么乱扔垃圾呢？
1: 没有垃圾桶怎么办？难不成让我一直拿着吗？反正有人打扫。
0: 大家都像你那样想，这汉江公园就会变成垃圾堆了。来，扔到这个塑料袋里吧。来这儿最好准备一个垃圾袋，可以带走随身垃圾。
1: 好好。哎，姐姐，那边就有一个垃圾桶了，我现在就收拾收拾，把外卖盒子扔到垃圾桶里。
0: 好，你快去，但是要记得垃圾分类扔，不要混在一起哦。
1: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垃圾一定要分类。
0: 大家都应该怀有公德心，保护环境要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

0: 以下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制作提供，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 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嘿，海内存知己，天阳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
1: 我是你的DJ麒麟。 在不同的心里，我觉得每一场雨呢都有着不一样的故事啊。首先分享的是张艺兴今年的新专《斗战胜佛》当中的北京的雨，以北京凌晨雨夜为故事场景，三里屯凌晨3点43分，这些具象城市细节来入词，写一个人呢在对方楼下淋雨等待，话到嘴边又咽下去，明知道等不到那个人却走不出回忆。

一连听到两首关于这个城市的雨。之前张艺兴《北京的雨》呢是写现在的北京雨夜等待的遗憾，那么这首王啸坤《北京下雨了》是写北漂青年在这座城市的失落与距离感。我们听到的是2019年的最新的版本，收录在专辑《30王十三》当中，采用秦皇岛海边实景录音 Seaside，就是海边重录版。这一整张专辑6首 Seaside 曲目是在海岸沙滩现场收音，乐器人声伴随海浪环境音录制啊。王啸坤啊，对了，今年也参加了披荆斩棘2026的舞台啊，凭借扎实的摇滚功力和充满情怀的表达，收获了专业乐评和观众的好评啊。他和王传君、张柱尔合作的《野人》拿下了862全场第一，三人各司其职，形成完美互补。接下来去现场听听看。是我想

华人歌曲周末派，这是蔡健雅2007年 Goodbye and Hello 专辑当中的越来越不懂，以22岁和32岁做强烈对照，写女性走过年岁之后呢看待爱情的心态变化。那之前王啸坤的北京下雨了 See Sad 则是他30岁回望20岁出头的时候的那种迷茫跟躁动。

动哈，都是经过很多年之后呢，和年轻的自己的一种对话。接下来听一首翻唱吧，这首歌呢常年出现在音综上面，我们要听到的是去年阿林跟吉克隽逸的版本呢。相较于原版陈势安这两位的版本呢，更强调情感的爆发力，尤其是副歌我嫉妒你的爱气势如虹，让人印象深刻。天后。

这是一首新歌，作词作曲戴佩妮阿琳所演唱的《一个人》。这是阿琳跟佩妮呢在机场转机遇上航班延误，彻夜聊天啊。阿琳呢就表达想和佩妮来一起合作，所以戴佩妮拿出了压箱底的旧作，促成了这首新歌的诞生啊。继续送出一首新歌啊！沉寂了多年之后，这些年呢，趁着短视频带出来的热度，让平台综艺制作方看到了他歌曲的国民度，于是又有了参加综艺以及出新歌的机会。说的就是郭靖，我们来听这首6月份上线的新歌《临界点》。

拔河来自陈淑桦1995年31年前的那张淑桦盛开 Forever 专辑，滚石出品。那这首歌由陶喆参与创作制作，以及包括和声啊，是90年代中文歌坛早期融合美式

爱死你，来自莫文蔚2003年发表的专辑 X。 那么这首歌特别找来玩摇滚的柯有伦合作。莫文蔚呢是02年离开滚石签约索尼，无论是爱还是这张 X 呈现了很多大胆的尝试，百变也逐渐成为了他音乐上的标签。那接下来最早收录在莫文蔚2007年专辑 Love is 拉活当中的歌曲，我们听到的是去年的重制版，融合了 Blues 电子摇滚和弦乐，更加的慵懒和随性啊。莫文蔚 Anchor A Live Version。

张碧晨、侯明昊在《天赐的声音》第七季当中一起来翻唱七月份才发表的一首歌曲啊，叫做《甲乙丙丁你我怎么两清》，原唱是李佳薇，这也是近期热度还蛮高的出圈的合唱版本。两个人凭借多年相识的默契，把爱而不得的遗憾氛围感拉满了。结束曲，这是思思雨帆轻摇滚的《过时》。谢谢大家收听麒麟带来的华人歌曲周末派，我们下周继续在空中相会。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一点三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2: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今日北京，我是戴伟然，我在北京向您问好。2026年的中国中秋和国庆双节假期，中国铁路再次迎来大客流考验。铁路部门的统计显示，大约有 2.84 亿人次的旅客踏上旅途，往返于密如蛛网的铁路之间。在巨大的出行压力之下，中国铁路依然保持着准点有序、平稳运行。这份井然有序的背后，离不开每一座车站细致到位的现场管理和一线人员的坚守担当。北京清河站是北京城区北部近些年开通的交通枢纽，这里的客运值班站长钱新之是万千铁路一线守护者里的一员。最近我们的记者就跟随钱新之的脚步，体验了他日常忙碌的一天，专业处置各种突发情况，用爱心守护着万千旅客的归途。
3: 您是那个7841检票口，在1RB，在那边的乘客，您需要去1RB等车。
4: 清河站北京北部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通勤、通学、旅游客流在这里交汇流转。庞大的客流背后是客运工作人员日复一日的值守与奔波。钱新之，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北京北站清河站客运值班站长、清河宜行服务组组长，扎根客运一线7年，他把所有热忱倾注在小小的站台，守护着南来北往旅客的平安旅途。
5: 工作就是盯控全天的旅客乘降，做好一天的客流乘降的安全盯控。搬前的时候呢，根据这个客流情况，包括我们一天的作业情况，我会做好这个人员安排。我也会对于班组进行一个客运业务培训。那么班后的话，我们会组织这块去总结。那么除了当这个清河站的客运值班站长以外呢，我还兼任了清河站的清河一行服务组的组长。针对我们已经接到的12306重点旅客工单，和我的组员会针对今天一天的工单呢进行安排。
4: 清晨6点，清河站的玻璃幕墙刚刚透出微光，钱新之已经到岗，紧盯大屏滚动的车次信息，对讲机不断传来各岗位的反馈，他穿梭在服务台、候车大厅、站台之间，开启了一天繁忙的工作。
5: 刚来我只是清河站服务台的一员，现在我作为这个值班站长，可能我需要考虑就是今天一天整个车站应该有怎么办。刚开始我就觉得很彷徨，不知道该怎么办，那现在就是我可以很镇定的去处理一些像应急啊，或者是等等一些情况。
4: 清河站开通之初，钱新之就投身这里。建站初期，站房条件简陋，没水没电，直梯还没有投入使用。他带领班组白手起家，钻研设备，梳理流程，参与搭建车站客运整套服务体系。客运一线意外总是不期而至，危机时刻拼的就是反应速度。今年2月28号高7845次列车上，一名旅客突发癫痫，血压急剧升高，需要在清河站紧急下车送医抢救。接到通知，钱新之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方案。
5: 这个车在清河站是属于途经列车，它只停2分钟，我们第一需要把这个旅客给救了下来，第二我们还要组织乘降，保证这个车正点开出。我就赶紧就打了一个120，然后呢我就开始给那个清河站办打电话，我说东广场马上到一个120，辛苦你安排东广场那边的值守工作人员，让他引导到这个离南洛克直梯最近的地方，然后带着我们清河一行的组员还有一个轮椅，到达现场的时候车即将进站。进站完之后呢，赶紧让那个小伙子坐在我们的轮椅上，他当时已经没有意识了，就属于那种半昏迷一个状态，开始往那个东广场进行汇合，然后赶紧120就给及时的拉走进行救治。晚上的时候呢，他已经缓过来了。
4: 这样的紧急救援对钱新之而言早已经不是个例。7年间，他累计处置各类紧急救援42起。有旅客在洛克平台突然倒地，他带着助站医生2分钟抵达现场开展急救；有旅客背包被错拿，包里装着血液病患者救命特效药10万火急。
5: 当时他这个家属已经不行了，说闺女，说我包里有我女儿的药， 然后我们就赶紧去找公安，让公安去查这个监控，发现背包已经被那个旅客不小心拿走，已经上车了。我就赶紧联系车长，下一站就是宣化北，我说这个背包必须得在宣化北办下车，过10分钟之后必须通过这个车给送过来。然后过会儿接到电话了，说那个药已经送到那个车，你放心吧。把药交到他手里之后呢，他特别感激，说谢谢。
4: 一次次与时间赛跑，换来旅客转危为安，失误失而复得。24面锦旗，47个表扬工单，是旅客给予他最朴素的肯定。同事都说，只要钱新之在岗，大家心里就踏实大半。
6: 他是一个非常负责任的人，他整日穿梭在车站的候车室、站台、售票厅，处理着旅客大大小小的事情。遇到突发情况，他临危不乱，及时赶赴现场，为旅客解决困难，是一个平凡的岗位。但他扛起了沉甸甸的责任。
4: 其实除了紧急处置险情，跨站点跨交通方式的爱心接力，更是把铁路服务延伸到旅客出行的全过程。比如今年除夕万家团圆之时，一位无法用文字手语沟通的聋哑旅客从宣化北站抵达清河站，需要换乘地铁前往北京站返乡，接到帮扶请求，钱新之快速部署。
5: 接到了那个宣化北站值班员电话，有一个旅客不认字儿，不会说话，貌似也听不见，他要去北京站，从清河站去北京站，他要坐地铁13号线打2号线，然后北京站出了站之后呢，走到那个湛江广场之后才能进北京站里面的。然后我就赶紧就是联系清河站办，我说需要您帮忙协助联系一下地铁13号线和2号线，我这边负责联系北京站的那个服务组的人员，尽可能让服务组的人看看能不能往外走一点，能跟2号线北京站地铁人能接洽到。联系完之后呢，说没有问题，已经安排了专人去进行引导，就是相当于他一路上都会有人去帮他。我觉得整个工作是非常开心和快乐的，我也希望可以通过一些其他的方式把我们的快乐给温暖给传递过去。
4: 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没有华丽的承诺，只有脚踏实地的付出。从建站初期的白手起家，到如今智能枢纽有序运转，钱新之见证了清河站的迭代升级，也完成了自我成长。在他眼中，铁路站台不只是迎来送往的站点，更是传递城市温度的窗口。
5: 我入路这么长时间以来，我觉得铁路人的初心可能说大的一句话就是人民铁路为人民，说小的话就是我今天一天我一定要就是坚守岗位，做好我今天一天的工作，去服务好我今天去见的每一个旅客。我们就是所代表的从来都不是您自己，相当于你代表是你这个行业，所以我们就老说，我说我们一定就是在工作当中一定要谨言慎行，一定要坚守岗位。马上就要到那个11小长假了，我们这边售票岗位这边也是做好了准备。小长假之前呢，我们也是跟组员同志们也是进行了一些业务培训，包括一些应急演练，我们这边都已经做好准备，也是欢迎广大游客来我们清河站乘车游玩。
4: 站台岁岁朝朝，初心始终滚烫。钱新之用一次次快速响应，一场场暖心帮扶，诠释着新时代铁路青年的责任担当。平凡岗位亦可绽放光芒，正是无数像钱新之一样的基层工作者默默奉献，守护着城市交通大动脉平稳运转，温暖每一段奔赴远方的旅途。
5: 京张铁路是中国人自主修建的第一条铁路，清河站整体的这个文化底蕴是非常厚的。我就在想，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冰箱贴呀，或者一些其他的方式，能把我们这个清河站的文化给传递出去。出于这个考虑呢，无论是利于这个服务组设计的一个吉祥物，包括这个结合我们清河的文化和京张铁路文化设计的一些纪念品，不光是我自己设计，也是带着我们那个班组的一些铁路青年一块设计，大家一起去创新。
2: 好了，以上就是本周今日北京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见。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废弃药品回收篇，家里过期或者不用的药品应该怎么处理呢？废弃的药品如果直接扔到一般垃圾里，或者通过下水道排放，里面的抗生物质会影响土壤和水质，扰乱生态环境，对人体也会产生不利影响，所以需要正确处理。首尔市在公共设施附近一共设置了516处废弃药品回收箱，大家可以在 Smart Seoul Map 的网站 map.seoul.go.kr 上找到具体位置以及负责人的联系方式。不同种类的废弃药品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大家也可以在上面找到具体的处理方法。希望大家一起来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正确处理有害垃圾。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哎，林哥，周末要不要去爬山？
3: 好啊，我最近正好买了一套新的露营装备，在山上露营也不错。
2: 但最近天气干燥，是山火频发的季节，火炉呀就别带了。
3: 这个我知道，经常在山上露营的人特别注意防火。
2: 那我考考你喽，如果在山上遇到火灾要怎么办？
3: 马上拨打119或者向山林厅报案啊。如果火势小，在可控范围之内，可以拿树枝或者外套拍打，再用沙土盖住火苗。
2: 那火势太大，已经蔓延开来，要怎么做呢？
3: 如果火势已经开始蔓延，要朝风的反方向跑，尽可能压低身子，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
2: 哎，你不错呀，懂得还挺专业，但最重要的还是预防。
3: 当然，注意防火，保护森林，我们人人有责。